理所当然。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25台北艺穗节获得原创精神奖的一个作品叫《小美的房间》，在2020

0: 有演过年轻的角色，
1: 哦，真的
0: 我依旧在演母亲，依旧在演大姐，可能最棒就是大姐或者是姑姑，但可能相对的，现在越来越靠近所谓的妈妈的年纪的时候，诶，反而很少接到这样子的角色，因为真的会有真的更妈妈的年纪的角色去，演员去演这个，对。
1: 然后我觉得可能不是像不像，而是你可以，你的感觉是可以成那个角色，哈。
0: 我后来有一次比较释怀这件事情，是我。

0: 做一个戏来发泄。
1: 对，简单来讲，这是我的最核心的初衷。
0: 嗯，
1: 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
0: 那时候还无法放下，所以你得有一个出口嘛。
1: 嗯，这件事情我当然现在往回看会觉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被劈腿这件事情的创伤它是什么。然后我们都会说哦，放下，或者是这个用词，它会，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放下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它是既定发生的事实了，
0: 嗯，
1: 所以我要如何跟那个时候的我去。

0: 可能会复原的。
1: 嗯，
0: 就像是你的脚扭到了，你就算去针灸啊电疗啊，它也不会再是没扭到过的脚了。
1: 嗯哼，
0: 它就是有那个东西存在了。
1: 嗯，
0: 所以去在小美房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
1: 嗯，
0: 对，
1: 先有一个这个想法我要去做，
0: 是
1: 这个创作，
0: 是
1: 那它这个长的过程，
0: 哦，长的过程好可怕哦。嗯，在

0: 值得被讨论的，但它同时已经被讨论了这么久了，
1: 嗯，
0: 那我要如何告诉大家我认为的爱是什么？
1: 嗯，
0: 对，
1: 嗯，
0: 比较是这个方面。
1: 嗯，
0: 那因为他从自身生命经验产出的作品，它的好处就是我有无限的素材，
1: 嗯，
0: 所有的素材都是在我的脑回路里面，它在我的记忆里面，它在我的身体里面。那痛苦的地方在于我必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挑出来，
1: 嗯，
0: 所以它有无

0: 啊，小美的母亲就是他的室友。
1: 哦，怎么会想是用母亲呢？
0: 因为，哇，这又是回归到另外一个核心议题了，在讲爱这件事情、
1: 啊、
0: 对，在讲孕育生命这件事情、啊、然后再讲期盼一个家庭，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可是其实我在讲的是被劈腿，
1: 嗯，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妈妈是不会出现的，
0: 会出现，
1: 是你，
0: 是因为是单人表演，没有钱再请另外一个演员来演我妈妈了。
1: 哦，所以你会演这两个
0: 角色，
1: 你跟妈妈，
0: 对，
1: 两个角色，
0: 是是是，
1: 哦，
0: 对。

0: 赔钱的状态。
1: 哦，
0: 对，那今年刚好因为是易碎节邀演，所以他有一小笔的制作费的补助。
1: 嗯，
0: 但我又觉得，哎，那如果但那受限于场地的大小，所以那边的容客数不能太多。
1: 嗯，
0: 然后我又很任性的说，我今年的观众要很少
1: 啊，真的，
0: 我每一场，因为我希望观众是非常舒服的坐着，我很讨厌就是要坐得很拥挤看戏。
1: 哦，那最后是一场可以几个人？

0: 八月的小美的房间。
1: 嗯嗯嗯，感觉会很精彩耶，
0: 肯定精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且好笑的戏，它很幽默，它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戏，它是一个喜剧，它也是一个悲剧。

或者是他很多的社群的发文里面，性感这件事情并不只是被窥探、被窥视。Sabrina 他很多的专访或者是他自己的发言当中，是可以很主观的感受到，他是拿回了自己的身体流量密码。他知道自己拍的封面会有引发很高的讨论度，甚至他曾经在最引起热议的一个专辑封面，就是

讨论度，非常高的点阅率。所以 Sabrina Carpenter 似乎我们没有办法太过于简化，很简单的去讨论这个经常都是以金发造型出现，就好像是早期的一个电影《金发尤物》里面的打扮，他会穿很高很高有

所以从舞台造型到他的展演方式、服装，还有他在媒体镜头前接受访问所说的话，似乎看起来都是更成熟的样子，甚至让人见识到 Gen Z 世代的女性会如何诠释自己的感情生活。当她曾经两次卷入了疑似是三角恋情，就是说，男方前一段感情似乎还没有处理好，但他们也已经被拍到跟对方约会，类似这样子的三角纠葛的时候，因为三方都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创作者。讨论度自然就非常高，但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在面对这样子的，可能其他的艺人会觉得是丑闻的这个。

应者来形容他，所以他必须要好像武装得很强悍，他要拿着铁锤，要去敲破一切的枷锁，很厚重的大门。所以他的作品，马丹娜当时的一些音乐作品是带有很强烈的挑战意味，有一点政治性。

这个女明星她是一个好榜样还是一个坏榜样，到底是保守派媒体指责的像 Sabrina 这样子是过度的性化了，就是把很多的这个性感是以很童真式的很幼儿式的卖弄包装，或者有可能会给青少年一些不良的示范，还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角色扮演，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回应世界矛盾

0: 快速道下面，一直到林园的这个双园大桥这边，
1: 哎，
0: 基本上这个就会形成很明显的堆积。那这个堆积点呢，
1: 嘿，
0: 基本上就滩地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少，
1: 少
0: 所以
1: 是
0: 本
1: 说这
0: 来。
1: 个泥土，您说虽然它的量够多，可是它被等于是被挡在桥这边，或者比较高，就是没有，它必须那个滩地要靠近出海口，它才能够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栖地这样子。

0: 会选择有泥质、有沙子、泥沙混合的地方。
1: 哦，
0: 你如果泥质太重，它也不见得会喜欢，
1: 它
0: 因为
1: 可能太重，它不好挖，会不会？
0: 对，而且走路不好走。它的脚那个步足是尖的，
1: 对
0: 就
1: 对
0: 像我们
1: 对，
0: 穿钉鞋一样是尖的，你
1: 哎，
0: 踩在那个泥巴地就陷下去的，不好去。所以
1: 哦，
0: 呢，它在栖地的选择上，它有一个限制。那
1: 是。
0: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同的招潮蟹选择的栖地就不同。所以这个地方新形成的地方，它就出现了最典型的网纹啊，哦，网纹招潮。然后，
1: 对，
0: 高雄这边的招潮那个另外一个青白比较少，
1: 对呀，
0: 纠
1: 我
0: 结青白比较
1: 哦，
0: 多。
1: 纠结清白，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招潮蟹冒了很多出来嘛，哈。那
0: 对
1: 您刚
0: 对
1: 刚
0: 对。
1: 讲说网纹招潮蟹，它的纹路像网子那样，是不是？
0: 对，它的本
1: 嘿。

0: 招潮蟹好有兴趣，这个名字怎么取得很纠结的感觉啊？
1: 这个青白青，其实哈，青白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夯白鳝，白鳝，白色的鳝子，因为它很喜欢灰螯嘛，它那个是白色的，
0: 所以远远看很像那个扇子在那边扇长，是不是？

0: 然
1: 所以这
0: 后
1: 个是我们翻译之后用的中文名、
0: 哦、翻译，但是因为是贾那个贾瑟琳招潮蟹，它比较漂亮，是不是？
1: 你、嗯、漂不漂亮？我倒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呢。
0: 就是给他给他一个，你知道，给他一个这个美女哈，国际大美女的这样一个名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像那个纠结清白招潮蟹，还有贾瑟琳招潮蟹，真的很有趣。那请问一下，我看到说还有万岁大眼蟹哈，
1: 对，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这个，这个刚才讲到泥子很重嘛，就是那泥巴。

0: 有没有？
1: 您说的那个眼柄，我刚你一直以为他的眼皮上面，不是，是他那个眼睛可以伸缩的那个长度的意思，是不是？
0: 他的眼睛，对，就好像一根，
1: 对，就像一根，对对对，哦，所以当他的眼柄比较长，就他的身体可以隐藏的更好的意思了，哈。
0: 他的
1: 他就可以一发现有什么危机来，他跑的是他缩回去的速度很快。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万岁大眼蟹哈，它的眼柄也是长的。
1: 嗨嗨。
0: 然后万岁大眼蟹它很喜欢泥巴的地方，所以它那个量一出来的时候，嗯、有时候你看它没什么螃蟹哦。
1: 对。
0: 可是你在那边，你不要走来走去，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走动。第一个就是你人会有影像嘛，
1: 对，
0: 移动物体影像移动。第二个，如果你是走滩地，那个滩地会震，底下那个泥土会震动的。
1: 对，
0: 对他们来讲，他们每一次都感受到了，就是六级、七级的大地震，所以他就不
1: 会出来，所以他当然不会出来。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就安静的待在那边哦。

0: 环流它一靠近台湾的那个沿海，
1: 嘿，
0: 它就很容易形成长浪。它这个长浪它能够跑得很远哦，它浪的动能就很强。尤其你如果遇到涨潮，它那个浪哦会一直打，一直进来到我们刚才讲那个滩地的部分。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就。

0: 剪刀合起来的
1: 合
0: 时候，
1: 起
0: 它
1: 来
0: 就
1: 是
0: 是完
1: 哦，
0: 全密合的状态，那个
1: 哦，
0: 齿啊，
1: 这个不是
0: 完
1: 所
0: 全密合
1: 有，
0: 的。
1: 不是所有招潮蟹都办得到的，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哎，
0: 只有它合
1: 啊，
0: 起来的时候
1: 对，
0: 是完全密合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它那个螯其实它有锯齿状嘛，照理来讲它是
0: 对，
1: 不规则状。

地质景观的地理的特色有海，有河，然后有浅山，然后还有港口，还有港口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凤鼻头考古遗址。这个遗址最早的时间点可以推到新石器时代。

0: 他们的本身，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嘿，然后他们拜
1: 哇，
0: 他们那个庙叫做平水庙
1: 那他
0: 啊。
1: 祭祀的是什么样
0: 哎，
1: 的？
0: 你看你这个名字哦，平定大水平水
1: 嘿，
0: 庙，哎，猜猜看是哪一位？
1: 平水庙，所以这个应该他祭祀的这个神明应该是管水的，是不是？海龙王
0: 对，
1: 吗？
0: 不是不
1: 啊，
0: 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那
0: 这个
1: 谁
0: 你
1: 能
0: 一
1: 够
0: 定认
1: 平
0: 识，
1: 水？
0: 这个你一定有，这个你一定认识，已经听过的一个人，
1: 嘿，嘿。
0: 谁去治疗把水患
1: 哦，大
0: 做
1: 禹
0: 得很
1: 呀，
0: 好？
1: 大禹呀，大禹治
0: 对，
1: 水，
0: 没错没
1: 哦，
0: 错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

0: 形成了倒立水母最喜欢的环境。
1: 哦，所以这里就变成我们讲那个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啊，这里呀、
0: 对对对，它就变成了最有名的水母公园了，是这样子来
1: 啊、哦，哇，这个前世今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那现在夏天嘛，看天气的变化啦。因为水母哈，新的水母的出现，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盐度，一个是温度的改变。
1: 嗨嗨。
0: 这两个改变。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它另外一个名词你们就听过，圆顶林仔边警察官吏派出所。
1: 他以前是一个。
0: 说当时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建议文化局，因为当时的区公所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得到让民众来到林远可以认识林远的地方，没，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跟文化局去沟通。

0: 接这个霸丸是用蒸的，不是用油炸的那一种，就对了。
1: 对，用蒸的，用蒸。那个在市场里面，那个是在我们林园，就是有后来呢，才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林园北路，这个叫新街新街。
0: 哦，新街，哇。
1: 对，所以有旧街的是老街，还有新街。旧街的是福兴街，
0: 对，
1: 新街的是林园北路，然后中间还夹着就是菜市场。
0: 那所以就是。

0: 好紧哦，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1: 这个你们在光四条街，然后标示出来的一些点，有特色的点，真的也不少诶，哈，
0: 安乐楼，
1: 安乐
0: 对，
1: 楼，嘿。
0: 对，安乐楼，还有呢，林园有一个地方，诶，转型正义转不动的，转型正义就是要把很多的权威
1: 嘿，
0: 遗像，就是那蒋公铜像，对不对？要收起来，对
1: 是，
0: 不对？你
1: 嘿，
0: 知道林园有一个地方？那个蒋公铜像光明正大。

0: 说未来这个地图出来的时候，
1: 对，
0: 让民众来到陵园哈，
1: 嘿，
0: 有一个可以问路的地方，就是这里。
1: 所以就
0: 你
1: 说，
0: 有这份资料，
1: 到时
0: 你就
1: 候
0: 可以去走，可以去看。
1: 你可以把它
0: 那
1: 变成一份，也许是纸本或者是一个电子地图，但我
0: 对，
1: 比较好奇是，既然花这么多时间。

着，当然也彰显协会多年来深耕传承的丰硕成果。而这几年来，他们持续培育出新的结业的一生，更显见他们在传承道路上的坚毅的力量。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肃静，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参与演出，投入传承，他们个人有什么收获跟观察，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先来听这首牛尾伴。

这个介好听的歌谣，希望大家拢会介意听，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张碧英老师、张景贵老师，那么还有这个总干事黄素静，以及这个民谣的传唱者，这是李竹红老师哦。其实四位呢，在7月25号一直到7月30号，在这几天您来到这个宜兰恒区的

0: 求职的工作，是不是请这个前理事长张碧莹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咱讲台语嘛会通哦。
1: 对啦，唱这个民谣真正好人会少年啦。逐工安尼啊在唱吼，你甲看心情都好啊吼，啊所以人都会变较少年。啊，人讲看到讲。

0: 哦，真正是无共款，
1: 开口无共，
0: 开口操作者，要立个开口吼，真正是无遐简单，
1: 这么困难呐、啊！哦，所以你们两位呢，啊，包括咱这个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以及的这个张景贵老师，变作讲对的，咱这个阿嬷辛苦边吼，啊，慢慢啦学，慢慢啦学，家己功夫甲学起来了哈、哦。啊，所以咱就讲着讲哈，哎，这个屏东管政府嘛哈、哦，咱这个温州民谣这个贡献呐、啊，歌谣的保存者，就让你们两位来做传承的工作哈。哦欸、其实我感觉上嘉亲，戏当真听恁唱，感觉恁每一个人的声拢介好听，拢有这个天分。啊，先话两位拢会接客气安尼哈。来，前理事长，
2: 你若叫我唱啥，我就唱啥，拢无要紧啦。人今日拢要唱给观众听，还是你听，拢无要紧。什么话你点声叫我唱，我拢唱给恁听。
1: 南宫嗲对哦，好，
2: 起码无客气啦，拢唱给恁听。
1: 来，那个我的那个特别。

所以总干事黄素俊从原本的负责行政的工作企划到现在是有更多的投入，但是我讲真的过去看到你们在演唱满洲歌谣，包括呢也透过一些影音看到你们

我就是讲无介意输的感觉。不过我请教咱的前理事长詹碧玉老师哈，啊，其实我也记得较早甲讲过呀，要学会要唱，如果你投入的话，都可以唱出一种韵味出来。迄、那个开口慢慢啊掠到掠有啊，啊，现在这两个少年呢，这对你的这个立场来讲，这两算少年呢，吼、哦，总干事这个黄素金噶啊，李竹红村长，拢是算少年辈对不？现在因学过程当中会那么辛

那边摇的就是爱加爱弹琴，袂使你无弹。啊，我当时讲，哦，啊，我就讲是我要唱到啊，是啦，爱去弹琴，无安尼。哦，同学，阿姨都讲兄弟啊，迄阵啊是迄、那个军头，阮先生是伫演讲学校服务，主头的是叫一个张

0: 因就是要跳舞啦，因就要跳土翁，因就要跳土翁舞啊。啊，即马吼，伊就讲，到尾钟教授，你敢知？伊就要讲引导，伊嘛看管的跳土翁舞。
1: 用心良苦，
0: 啊，即马一二，
1: 完全融入你的生活。
0: 一啊头大，伊讲，你个脚拢伤过轻，伊跳舞的迄种力拢无使出来，一定爱抖有够有力安尼。哦，啊，就讲到尾是就讲，吼，恁过年讲。您今晚您介绍。

这个歌颂歌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别忘了在下回周五的台湾活力购持续邀请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这些大龄的资深美女们，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歌唱的喜爱跟热情。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的人目标，这些都很容易在企业的网站上面看到。那当然还有，如果企业拿到了国内外相关的永续奖项，是一定会放在网页上的吼。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说，确实永续是一个大家都意识到要重视的问题，那也是大家都急于要展现成果的一个名词哦。但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很关心资讯操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其实。

在说的 ESG 报告里面承诺的部分，好，要怎么样达到他的这个承诺，是不是有明白的去解释？这样好，所以漂绿有可能会出现在几种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境里面，譬如说他的宣称太模糊了。

的能够去做到永续承诺，我们可以拆成五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就是他承诺的范围完不完整。你是做组织的碳盘查的话，你必须要逐步涵盖范畴一，也就是整个企业它制造一个商品的直接排放，

所以，如果你在范畴二使用的是燃煤，你的碳就会远高于你使用的是绿电。好，那范畴三指的就是除了能源之外的间接排放，譬如说你的供应链在制造你所需原料的时候的排放长怎样，你的商品。

但是如果你只用范畴二，就说你有做这个公司的碳盘查，那这就是用局部的成果来代表全部你该盘但是没有盘的内容。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范畴的界定长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把该盘查的范围盘查清楚？

则的承诺，那我们要怎么检验你有没有达到这一个承诺的决心？就只能靠那如果在你还可以负责的范围内，好，譬如说五年内，你有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相信你确实朝向这个方向去前进？好，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去设定近期的阶段性目标，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拿来判断的这个标准。第三个是那减碳。有没有是以实际减量为主，而不是只是购买碳权？哈，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访问过很多人，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碳权。

所以说，第三个标准就是减碳是不是以它真的有在降低它的排碳，而不是它买了多少碳权来抵消配合转型。企业如果一方面宣布净零，但另外一方面又继续投资新的煤炭啊、石油啊或天然气的开发，其实这就会产生承诺跟投资之间的矛盾哦。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我嘴巴上说我有想要做永

动所造成的负面结果，这个是企业有没有要完整负责很重要的表现哦。所以 UNDP 甚至是要求说，企业的目标要涵盖所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揭露，包括说你的直接营运啊，你的供应链、价值链跟商业。

色指示转型指令这样子的一份文件，其实也在2026年9月27日开始要去做试用。这个文件它要强化的这一些模糊啊、资讯操弄啊、不可被验证啊，这一些就是欧盟现在确实要来要求说企业不可以这样子写。好，那企业面对消费者所提出来的这个环境宣称跟永续标示都要符合我们刚提的这份文件，好，让消费者可以 empower 在这个绿色转型里面的这一份文件。那不只是 OECD 哦，包括金融市场也开始在发展自己的反漂绿的规范。好，譬如说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那这个英文的缩写是 IOSCO， 把金融漂绿

跟反漂绿有关。那在金融市场，它是资讯揭露跟投资人保护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做的资讯揭露能不能保护部，它其实就是董事会策略，然后风险管理跟公司治理相关的问题。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些时间。

0: 一路很热，那怎么办呢？
1: 对啊，
0: 鱼会晒坏。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里有，他们有特别的小路，就是灌木林中间有小路，那是专门他们走过来，因为有遮阳，鱼不会坏掉。
1: 好酷
0: 哦！对呀，我真的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还会，那边导览员还会介绍我们说，哎，其实他们以前啊，客家人没有用卫生纸，他用什么样的树叶来上完厕所？对，对，其实就是有很多以前人的生活的一些解说，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1: 所以像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些导览啊，或者是询问当地这边的人的话，是需要费用或是需要预约的吗？
0: 需要预约，建议大家去上他们的官方的 Facebook 或官网去看，他们可能定期有一些导览，
1: 了解，
0: 或者
1: 是
0: 你可以自己去预
1: 约。就是、平日假日时间可能会不太一样。
0: 那他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有四月份、五月份可能会有千古的活动，是可以让一般人去、一般民众报名。对，那我那个时候是三月底去，就是还没有到

0: 然后它的特别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巴厘岛南洋风的那种小木屋啊，有茅草的造型的空间，
1: 哦，特别。
0: 然后它有室内区跟户外区，
1: 也是看得到海的地方吗？
0: 它看不太到海，嗯嗯，可是它的那个空间就是让人家觉得很 chill，
1: 嗯，就是很有度假风的感受，嗯，
0: 对。然后它的占地很大，然后它还有为小朋友设计有插坑溜滑梯荡秋千
1: 哦，
0: 对，那它夏天还会有那个喷水可以戏水的空间，嗯，所以就是带小孩可以在那里玩

0: 走海边的那一段，
1: 你想要看海又愿意晒的话，就去那儿吧。
0: 是的，對，而且相较于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1: 南寮
0: 渔港那边的那一段海，这个就是这边永安渔港附近这个新屋的这条的海边的，它其实是有稍微有树荫的，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晒
1: 所以其实这一条路线上面可以比较符合想要稍微防晒没那么热的，
0: 而且它路上啊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霜。

0: 对，他真的是很难得的，
1: 很好，
0: 很有速度感。对，然后呢，他因为他旁边那个高起来的地方扶手又做很高，所以其实相对也比较有安全性这样子。
1: 嗯，所以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的让小孩在那边溜滑梯。
0: 总共三个溜滑梯，而且最高大概有三层的高。
1: 三层楼、哦嗯、哇，那一定是刺激的啊，好棒哦。
0: 对，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玩之前，我们才带小朋友去冲绳回来、嗯、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跟冲绳的溜滑梯有得比。

0: 我们避暑用餐
1: 是
0: 在下午晚上稍微傍晚时刻、没有太阳那么晒的时候，可以骑个单车，
1: 对，
0: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看夕阳，
0: 看夕阳时间呢就会是一个很棒的行程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到了永安深度旅游，就在桃园

显示 AI 已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台北市卫生局指出， AI 可作为整理思绪、抒发情压明显，提醒孩子若情绪低落、焦虑或忧郁持续超过2周，也影响睡眠、饮食、课业或人际关系，甚至

0: 维护个人隐私与资讯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为了协助移工提升金融势能与自主使用战赛，希望透过活动、寓教于乐的竞赛方式，协助移工建立在台湾生活所需的金融知能与自信，且在面对金融服务

及各国中国使馆前举行抗议，台湾选择在中国银行前举办，主因中国银行是在台湾唯一具备官方背景的中国机构，因而成为此次抗议地点。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格桑坚参指出，自中共入侵吐蕃特以来，吐蕃特人民从未停止反抗。

0: 吐蕃的人民从未停止反抗，从早年的武装抗争到流亡六十多年来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努力，从不合作运动，我们守护的不只是宗教文化与语言，更是吐蕃族作为一个民族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1: 他表示

0: 国至今未做出公开回应，他认为沉默绝非中立，而是对暴政的纵容。藏台连线常务理事林欣怡指出，至今已经有100家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在法国爆发自1949年以来的最大规模野火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蹭来的哦，因为我们约莫在

0: 后安的一些我的想象
1: 啊。
0: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蛮想要蛮好奇想要问你的。
1: 啊、
0: 因为后安其实呢我刚刚说在第一次看到他呢其实是在舞台剧。
1: 嗯，
0: 在成功之路的舞台剧，也就是我们500的成功之路，他在里面饰演一个非常 drama 的主持人。那当然成功之路我们曾经跟朋友讨论过嘛，因为很多人朋友问我说，诶，成功之路

0: 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
0: 不觉得吗？
1: 你的 Q 到了，上快快快上台。对对，
0: 就是 Q 到你，嗯，你的成绩好像然后戏剧，
1: 对，
0: 进了两个小时。
1: 来来来来来，然后到那边我还在看，哎，要不要是双休啊？可他们说你可以啊，你时间够啊。然后后来就后来发现时间不行，
0: 后来发现时间不行这样。但是就是以戏剧的这个背景进到那个学校去念了4年到4年半的时间，
1: 没错。
0: 然后在那边学习，那你在台湾这边有受过戏剧的训练吗？
1: 从小就有了，那些什么夏令营啊，我上过那个、哦、吴兴国跟林秀宇老师，是林秀宇，对，他们那个的传奇当代那些，他们有那个暑期班、
0: 哦、
1: 就是舞蹈啊、京剧啊这些，
0: 天哪，
1: 然后、嗯、那个就是好玩，
0: 嗯，
1: 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我外公是戏剧系教授、嗯，

0: 开始工作，你没有到五年不可以走，
1: 嗯，
0: 因为你不会有后果，你不会有那些任何的回馈，
1: 嗯，
0: 因为其实这一行其实是靠想去，我终究还是觉得我的名字是周厚安，我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 Chow，C H A U， 我在美国以我的长相，我
1: 很融入，
0: 我基本上不会演华人的。
1: 嗯，
0: 完全没有机会演亚洲人。
1: 嗯，
0: 但是我的中文又比那边的 ABC 好，

0: 然后当然了，我有一些习惯啊，有一些点啊，有一些文化上的礼仪啊，绝对是很西方的，那是百分之百没有错的。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你不可以否认的，它就是东方的东西。然后我甚至到那边，我根本不知道白人跟黑人的关系该怎么建立。比方说
1: 你说你个人跟白人跟黑人的关系，
0: 我自己跟黑人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把我当成是白人。我只有自己觉得我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如果你在

0: 所以厚安在2013年、14年左右，你从学校毕业以后回到台�5到10年，那时候想说，老师说5到10年我待不了，就想要回来。
1: 因为那个
0: 我是 Andrew Joe， 我姓周，我要回到台湾来。

0: 经验，就是主持这件事情，我其实我到现在主持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那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它不是我觉得我很擅长的一件事情。
1: 但说不定这些节目，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有些是介绍，或者是说实境节目，那些他也许只需要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没有，其实运气最好的是我
1: 自由去发挥，
0: 我慢慢把自己推向吃的方面，
1: 对
0: 饮食。
1: 因为你哇，台湾这个节目你还入围金钟嘛？

0: 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接手来做这个实境节目。
1: 哦，谢谢谢谢。
0: 因为你是个很 open mind， 然后对于所有文化或者是说对于人，
1: 对，
0: 对于事情都会保持高度兴趣的一个人，欸，我的感觉。
1: 你很懂我欸。
0: 对，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嗯，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在第二季的时候加入的时候其实已经算后半段了。嗯哼嗯哼。然后我们有少数可以聊天的机会。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刚好你也发生了人生大事嘛，就是好像刚成家立业不久。
1: 对。
0: 然后就马上得去驻村，因为他们驻村是真的就在一个地方，那时候是在台东哦，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1: 我其实刚结婚，
0: 嗯，对对对，
1: 大概还不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周厚安，在厚安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的，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每次都很容易被我们冷淡小哥 Sam 的那个评论

0: 世代下长大的观众，
1: 例如我，
0: 对对对，他就会带入新的一波，可能不会接触近期偶像剧或者是近期影视剧的人去看，
2: 扩大他的受众、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然后像你们两个看的时候，你们才会有一种哦，原来难怪那个长辈们都说什么，你的勇气是谁给你的？梁静茹吗？哦，原来就是这种背景哦，懂了懂了。嗯

偶像剧为大宗，它会有一个 slogan 叫一段什么与什么的故事，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系列，那包含了张韶涵出道的作品海豚湾恋人，或者是5566那时候演了很多什么 MVP 情人西街少年，王心凌当年刚出道也是演了一部偶像剧叫西街少年。

0: 2010年看到好像是有一个结构，就是有些很夸张，哇，一定要在下雨天告白，然后一定会忘记带伞，然后男女主角一定要吼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情节，其实它是一条生产线慢慢累积起来的公式，然后它也打造了台湾成为华流戏剧帝国很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它其实对流行音乐圈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2000年开始，陆陆续续台湾开始面临到流行音乐产值衰退，也就是因为盗版的崛起。当盗版的崛起之后呢，台湾以前是靠卖唱片嘛，你像动不动百万销售量，张惠妹卖过超过100万张，台湾本岛就卖超过100万张哦。
1: 那唱片哦，
0: 是是是，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2: 很惊人的数字，
0: 在现在的年代。可是，在2000年盗版 MP3 的概念一起来，快速复制的年代一上来之后，雪崩式下滑销售量。可那个时候是流行音乐产业非常重要的地基，主要的收入来源都在靠卖实体唱片的年代，所以那个年代忽然间，砰！本来100万变成20几万、5万就可以开庆功宴了，然后1万。

0: 下去，甚至继续发展，这是第一个关卡，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或许我们之后可以找机会讲，就是选秀节目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唱片公司也很大力的 support 选秀节目，例如说哦，冠军我就跟他签约，让他发片，我帮他做音乐。那可与此同时，其实唱片公司也在

0: 终极一般大家一开始想到的时候好像都会想到曾沛慈跟汪东城吧，是吗？
1: 对，
2: 我不会想到任何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念大学了，我不会看终极一
0: 般。你不会看了吗？
2: 我不会看了。
0: 你不会就是跟我们一样坐在28台前面？
2: 不会，因为它有太多的魔法了。那已经离开一个大学生，如果今天一个大学生在社交的场合里面一直强调我今天看了珍珠美人鱼的时候，
0: 他会说他看了珍珠美人鱼。

0: 遇到他，你会对他有不同的印象。那我就有一个小好奇啊，这样子唱影视 OST 的，然后他们自己又演戏的，那他们以哪样的身份被大家记住，会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事情，还是一个隐忧呢？
1: 就是刚刚听完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是我比较认识的一位明星，叫做林柏宏啦，
0: 演戏那个。
1: 对对对对，然后林柏宏之前也是参加选秀节目，但是他是近来就是因为影视作品而出道，
2: 他也是超级星光大道的选手哦，
1: 所以是基本上就是同一起嘛。所以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没有所谓真正到。

0: 就比如说像是茄子蛋也为很多电影写过很多主题曲，
1: 对啊，而且还有包含了其实有些时候在写主题曲的过程根本也不知道唱的人会是谁、哎、就等于是回到那个专业分工。如果举例的话， Andy 很爱那个柯在嘛、哦、柯在一开始在做主串团队写出了这首歌之后，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谁要唱、欸哦、他们也试过好几个歌手，是最后是广仲唱、嗯、可在广仲唱之前其实也经过了很多就是产业的分工，就像你们应该会

0: Formosa，
1: 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0: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大树的，应该是大树旧铁桥
1: 嗯
0: 上面有一段，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万大桥，就是88快速道下面一直到林园的这个双元大桥这边，
1: 嗯，哎。
0: 基本上这个就会形成很明显的堆积。那这个堆积

0: 个是我们翻译之后用的中文名、
1: 哦、翻译，但是因为是贾那个贾瑟琳招潮蟹，它比较漂亮，是不是？
0: 嗯，
1: 你的这样一个名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像那个纠结清白招潮蟹，还有贾瑟琳招潮蟹、嗯，真的很有趣。那请问一下，嗯、我看。

0: 还有假设你们北方他们几个适应性比较高，其他的大概都不喜欢这种，就是烂泥巴很多的那个地方，尤其是在
1: 嘿，
0: 表层。
1: 嘿，
0: 那另那所以
1: 啊，
0: 呢，影响这个滩地，所以万岁大眼蟹
1: 嘿，
0: 就上来了。这个万岁大眼蟹很好玩，它的挥螯的动作哦，就
1: 嘿。
0: 像是以前。

0: 饼的差别吗？
1: 它的圆饼比较长嘛，
0: 嘿，
1: 对对，它圆饼伸出来的时候离开这个洞，它就可以
0: 哦。
1: 先看到
0: 哦，我
1: 周
0: 知
1: 围
0: 道
1: 有
0: 您
1: 没有。
0: 说的那个眼饼，我刚以一直以为他的眼皮上面不是，是他那个
1: 然后
0: 眼睛可以伸缩的那个长度的意思，对不对？
1: 它的眼睛，对，就好
0: 哈、
1: 像一根

0: 照顾他们怎么可能？那个
1: 你
0: 自然的环境都比你给的东西都
1: 对
0: 难
1: 你也不知
0: 搞啊。
1: 道喂他吃什么呀，哈。
0: 对。
1: 那理事长，我请问一下，你们是因为了要调查，所以就是会短暂的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滩地。那如果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比如说

0: 这边有一个庙叫圣母宫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这听起来应该是祭祀妈祖的庙，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汕尾本身大部分的人之前就是在从事渔业，
0: 渔业，
1: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壮年的跟甚至老年人。

0: 你也可以解释成就是它是在水边的环境，一边就是水，一边就是土地。
1: 哇，
0: 对，
1: 听起来
0: 哎，
1: 你们陵园这边光是大，
0: 方块海，世界级的景观，方块海，然后月牙湾等等，所以我们从陵园的海岸哦，从南开始就是有。

0: 通过，那个三清更新议案通过。
1: 嗯。
0: 那有一案就是说，林远的这个公园很重要，可是一直没有经费可以先通过，就是这件事是这样子来的。那来了
1: 是。
0: 之后，没想到，很绝的是没想到，后来有一个想法，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生态湖，就是
1: 嗯
0: 可以
1: 嗯。
0: 让海茄东哦有水，这边有水，有一些鱼。因为当时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方那个

0: 这几年都在帮文化局推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地方，林园历史教室，这个名词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它另外一个名词你们就听过，圆顶林仔边警察官吏派出所。
1: 他以前是一个派出。

0: 胀起来，立胀。嘿，
1: 它竖胀的时候来，你看剪刀，剪刀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枢纽？
0: 对对，
1: 你把这个枢纽拿掉，这个剪刀就没办法变剪刀。
0: 哦，
1: 它就变成两个刀片嘛，脱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一旦拿回来，把这个枢纽立下去，立下去，它是变成一个活的剪刀。
0: 哎哈，
1: 对。所以后来为什么？后来呢？后来呢？很多人后来又找了一些方法把它牵走。
0: 对，
1: 可是牵走，因为这个。

0: 一开始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之后啊，在七月中旬呢、举行的叫联合防御操演，那之后啊，到八月初的时候呢，会举行之后汉光演习，怎么样？
1: 好，其实以往大家可能的印象中就只有每年这个汉光士兵演练，
0: 对，
1: 但是从去就是从今年开始。

0: 是我们接触太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一点？还是说媒体没有大家报道？怎么大家认为说啊，立即备战超演跟联合防御啊都是演习啊？
1: 他都是超演，只是、他演练的联合防卫作战计划是不同的阶段。
0: 对，
1: 所以其实内容在各部队来讲也还是会有所出入，
0: 不一样，对不对？

0: 细节，不是细节，就比较单一的部分啊，什么看到什么 N 万战车啦，哈，地表最强战车啦，在路上啊到处跑啦，然后部队集中，因为我们看到的哈，会让民众看到说我们叫部队机动的样态，
1: 对对对。
0: 那一般民众呢会看到说，哎，怎么连好像这两次超演都看到说什么甲车好到处跑，战车到处跑哈。那其实我们必须回想到，可能30到40年前，可能一般比较年长的朋友会看到说，哎、欸，怎么在路上呢有阿兵哥在守路？哦，那个是蛮早之前的啦，就蛮早之前哦。那现在回想以前呢，就说30年前。

0: 运息就比较少接触到，但是如果是有兴趣的民众，你其实到
1: 认真研究一下，
0: 到比如说林口啊、淡海新市自动建军的部分，我的了解啦，我的了解是，其实他们会配合参加演习，好，他们会配合参加演习。那他们通常是在比如说是支援，因为他们是配属在战区底下，然后小单位会配合到联兵旅，所以他们行动基本上也可能是跟着联兵旅一起走，或者是进。

把一些基础的理论，什么古典学派啊，什么新修正主义学派先读一遍那之后呢再去应考呢，这样效果会比较理想。比如说考研究所啦，或者说应征工作都没关系，你要先把题库先背熟，背熟之后呢再去应考，这样会有很大的效果。那我们还是呢。

0: 讲解，大家反而会豁然开朗说，哦，原来国军的举行这么多的演练，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防疫作战计划修正。
1: 对，
0: 那修正的幅度蛮大的，但是多大多细当然是我们不能讲，就是说第一个
1: 可以举个例子啦，就是你如果去看国军的一些期刊里面，你其实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以前在比如说在小英总统最后一年的汉光演习，我们那时候还看到在巴黎嘛，我们的战甲车是冲到海边去扫荡。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在天使应林，金军暑假到了，
1: 对，那很多人呢一定都安排了出国旅游行程哦。不过应林谈到这个旅游哦，我

0: 对、嗯、那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然后物价也比较亲民，
1: 欧洲人也很喜欢啦、嗯、因为物价亲民而且风情风土都跟他们欧洲完全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很适合长久居住、欸、一段时间这样子啊，不要走马看花、
1: 啊、
0: 因为那边的步调真的相比台湾来说真的又更舒缓一点哦。
1: 可是就我所知小莫去泰国诶他是有任务的
2: 哦。对，因为我这次呢就是去泰国的普吉岛参加一个叫做 GSTC 的全球永续旅游论坛、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个永续旅游的概念、嗯、可是我们这次办论坛的地方在普吉

去旅游啊、哦、或是路边摊啊等等的、嗯、路边的餐厅等等、嗯、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的业者都能够跟上这个永续的角度，所以他们国家就有制定他们自己就是对接国际的标准这一些的，然后让大家以后去泰国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

0: 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永续旅游的认证也是刚开始不久。
1: 嗯，
2: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中间有来台湾就是参访过我们参访过我们之后，然后他们就自己回去就是努力的跟上这样。
1: 台湾应该也有值得泰国的参考，比如说像我们的垃圾回收的，
2: 对，
1: 等等，在

0: 这么多天，有没有什么样
1: 工作？
0: 然后对对对，采访了这么多天，
2: 娱乐娱乐，
0: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就是让你参加论坛跟大家交流之后，又实际看到泰国的改变，觉得这真的值得让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学习的呢？
1: 我很喜欢一个点叫玛雅湾，就是它是早期2000年左右那个里奥纳多拍了一部不红的电影叫《海滩》，
2: 哦，
1: 对对对，然后。电影不红，但海滩爆红。

到那边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听到树丛里有那个哔哔声、哨声，然后树丛里还会传出那个大声公，就是指示说有人是富士百泰猪、嗯，就有这些钱可以去请这些国家公园的那些管理员啊等等的。所以一有人违规，他就立刻出现，然后制止他。像我有看到旁边有飞空拍机的，就是飞空拍机那时候他还爱收不收的，他就说：“你有看到我们有那个告示吗？如果你真的再不收起来，我是可以开你。”

0: 种源库，不管是对渔民也好，对休闲观光也好等等的。
1: 所以要受保护的面积越大，它才会更健康嘛，
0: 还要有有效的执法跟管理。
1: 对对对对，没错。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回答，泰国最漂亮的潜水地方在哪里呢？
0: 就是斯米兰。
1: 对，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机会也可以去泰国来潜水一下咯。好，我们谢谢小莫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2: 拜拜。

0: 反而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更需要去建立的，因为这个真的是不是说你到时候才问 AI 才来得及的一些事情。
1: 是，的确，而且刚刚讲到说，如果临时才问 AI 的话，如果手边没有手机，手机没电，没有网络，发生那个紧急状况的时候，我曾经遇过，就那其实当这种情况的话，也需要有一些预演，有一些演习，有一些先做好的准备，对吧？
0: 对，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专家，那我当然在这种现场我就是无能为力。可是其实不是，你只要学会几个基本的原则，你可能就可以在那比较关键的几分钟

0: 外套毯子能够隔绝风啊，或者是地板的这些的东西，尽量就是把它包起来，保住这个体温。那所以当你止血，
1: 刚刚白医师有提到说用衣物啊，或用一些毯子之类的，能够去隔绝这些冰冷的，避免体温流失。这一点呢，我觉得在读到刚提到这本

0: 为什么，但是很多影片会这样演，
1: 嗯，
0: 就是要确认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灌他水，可是这是其实是不对的。好，就是当你把一个人的头，假如说，哎，你把他扶起来，嗯，你可以出声喊他，那甚至拍拍他的肩膀这些的，但是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确认他的呼吸道的时候，你就硬塞给他食物或者是水，请不要这样子。因为他其实很有可能他喘不过气了，或者是他有可能会有呕吐物，都会有可能阻扰他的呼吸。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去避免这个患者他的舌头或者是呕吐物会去阻塞到我们的呼吸道。那所以假如说他的意识比较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他摆出一个复苏姿势，让他的头是有一点偏的，那如果里面有一些东西的话，他是会流出来的。那当然如果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进行 CPR 的部分。
1: 嗯，是有这些危险。

外，诶，除了个人，有时候讲到，尤其像台湾，比如说我们刚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乌俄战争的战乱，但台湾像比如说容易遇到地震啊，然后遇到一些我们会说防灾演习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只有一个人哦，可能包括好在学校、在班级或住家或社区，诶，人比较多的时候。

哦，也就是说，哎，你可能会需要的是家里面有简单的饮水、简单的食物，然后你会需要一些照明，还有联络的方式。哦，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手电筒、电池、行动电源、收音机这些的。那药品这些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急救的药物。

0: 救自己，救身旁周遭人，甚至刚讲那个从个人扩散到住家、社区等等的。而且这些像刚刚白医师提到的点，就是有那个急难救助包准备好的话，也不是摆着好看的，你不要塞到柜子里面去，然后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翻箱倒柜，这不对哦。
1: 嗯，
0: 或那个包包准备好，
1: 千万不要放在身柜里面，要放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里面的东西你都要非常的清楚，说它要怎么样的使用，嗯，因为我缺了什么。哦，对，我们不要是只是收一个包包好看的。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清单，可是实际上你真的要。

0: 大家看到说我们新型的战争现场它已经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民为什么会变成第一线，
1: 是
0: 怎么样教小孩这些事情，但是他买给小孩看之后呢，小孩也觉得受益良多，
1: 是
0: 因为像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灾难。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昨天的课程结束已经先预告了，虽然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落幕，

0: 彻底改变了世界杯长久以来决赛周的生态。
1: 是的，生态大改变。其实就在这一届48国参与会内赛，在闭幕以前已经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

无法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周啊。2026年的世界杯欧洲区小组资格赛，他的排名是第二耶，但是呢这个第二呢影响非常大，所以他要去踢一场2026年3月31日世界杯欧洲区的附加赛，决定晋级会内赛的关键赛事。这场比赛呢对战波赫，就是我们所谓的波斯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在正规伤停及加赛后，两队仍然以1-1战成了平手。接下来的 PK 大战呢，意大利是以3-5的比数呢错

0: 但是必须要讲，维德角的足球风气还是非常盛行。
1: 国际足总在2026年的7月28号公布了世界杯最佳进球，踢进这一颗进球正是对上阿根廷时踢进平手第二颗进球的维德角球员西内罗贝加布拉。
0: 是，说到了这位踢进最佳进球的球员，我们一定得要提这个国家代表队的门将。
1: 讲到维德角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弗拉林巴洛根这名前锋呢，在32强对上波赫下半场第64分钟因犯规而领到红牌啊。因为这张红牌的缘故，他的下一场赛事需要被禁赛。这场球赛呢，是由美国以2-0取得胜利，但下一场球赛就少了这一位会进球的前锋。

0: 在这个概略的过程当中呢，编剧会决定说我们现在要选定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比方说这是发生在台南，或者比方说这是发生在文山区，
1: 对，
0: 它是在木栅，就是它就真的是在木栅，然后是可能1998年的木栅，还是说它要发生在1998年的栅木，那栅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架空的，
2: 嗯，
0: 它可能有一个你现实生活中可以稍微连结对照的城市或者是地区，可是它并没有办法真的直指说哦就是那个地方，这就叫架空。所以一来是这个地区有没有架空，二来是这个时间点它有没有有关于那个时间点当红的流行音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它真的发生在1998年的木栅，那么它要去还原1998年的木栅，在剧情里面角色们他们能够听到的

IP 成为了一个台湾的文化输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你要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努力想要去文化输出嘛，可是当年其实在流星花园的成功，再加上后续所有的影行推波助澜的情况之下，他先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让全华人地区，不止台湾，

子的情节，其实它是一条生产线慢慢累积起来的公式，然后它也打造了台湾成为华流戏剧帝国很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它其实对流行音乐圈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2000年开始，陆陆续续

0: 以及主要的收入来源都在靠卖实体唱片的年代，所以那个年代忽然间砰，本来100万变成20几万，5万就可以开庆功宴了，然后1万张就可以开庆功宴，慢慢到2010年，它是一路在往下滑。那串流音乐还没补上来啊，所以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情况之下，如何开拓流行音乐的稳定跟影响性？影视作品就成为了某一种救生圈。
1: 嗯，
0: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歌手，他其实也会去演偶像剧，
2: 就是发展偶像事业这样。
0: 甚至他可能会加入以偶像经营为主的经纪公司，like 乔杰利，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词吧？就像以前日本的杰尼斯一样的概念。嗯、台湾有个乔杰利王国，在当年戏剧王国这个地方打造的正热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歌手。或者是要当 idol 的人，他其实是必须要同时演偶像剧，然后唱主题曲。所以这个又跟我们刚刚讲的想见你那个状态不一样，他不是情境的唱，而是哇唱主题曲的是歌手王心凌，演戏的时候王心凌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他在演这部戏、
1: 哦、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绑定吗？
0: 诶，可以这么说。然后甚至是他在某一个特定情节的时候，他会唱自己的歌，类似像这样情况，像王心凌以前演《西街少年》的时候，她是演一个很神秘的角色，一个神秘的驻唱女子。她最常唱的歌就是她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当》。

0: 可是 SHE 他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综艺节目底下有一个选秀的单元而已，他并不是专门拿来做歌手选秀的那种音乐选秀节目，所以他是经过一些变体的。那当然选秀节目是一个可以再爬出的历史，因为更早以前张惠妹也是啊，五等奖就有选秀节目了，只是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是非常红的，专辑是卖得很好的，那又是不一样的时代了。
1: 那那一刻这一段想要点什么歌呢？
0: 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就听流星雨咯。
1: 好哦，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流星雨。

0: 我们才认识哈林哥作为一个歌手是这么厉害，才回头望，哇，他很早期就把所谓的美式音乐风格带进台湾来，你才知道以前他就很强了，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但如果要说借着一部剧认识一个乐团或是认识一个歌手，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飞儿乐团耶。Andy 知道飞儿乐团
0: 那个电视节目，你猜谁主持来着？哈林哥。
1: 哦，这么巧，这么巧。
0: 对，我们去上哈林哥的节目，然后上哈林哥节目的时候呢，同场的来宾有另外一位是陈

0: 终极一般大家一开始想到的时候好像都会想到曾沛慈跟汪东城吧，是吗？
1: 对，
2: 我不会想任何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念大学了，我不会看终极一
0: 般。你不会看了吗？
2: 我不会看了。
0: 你不会就是跟我们一样坐在28台前面？
2: 不会，因为它有太多的魔法

0: 阶段他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形象跟感受。但是回到了戏剧的角色也是，你对于一个演员认识在哪一个阶段，甚至是你对于一个人他到底是演员还是歌手，就是你透过什么时候认识他。我们刚提到曾沛慈嘛，很多人透过终极一般认识他，可能会以为他就是个演员欸，可其实曾沛慈不是，里面比较早被认识到。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在什么样的阶段认识一个人，其实不管是戏剧或是音乐，他都会带来这个人的某一个既定印象或是记忆啦。
1: 嗯，原来如此，那我们就先来继续听一下这首《给我你的爱》，稍作休息，等一下回来。

资金比较多吧。这几年来串流平台做的这些戏剧啊，它可能整张原声带全部都会是一个专业的团队，然后量身为戏剧打造，从主题曲、片头曲、片尾曲跟插曲，最有名的就是不管金曲奖、金马奖，哎，我现在想要最有名、最能举例的一张，就是由金曲歌后蔡健雅担任总制作去做的《不够善良的我们》，他的 OST， 他整张哦。就是完成了一个属于这一部戏自己的音乐宇宙，我觉得超厉害。然后你看Tanya自己下来做，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他担任制作人。

0: 唱欸、嗯、他们也试过好几个歌手，是最后是广仲唱、嗯、可是在广仲唱之前、哦、其实也经过了很多就是产业的分工，就像你们应该会常听过什么创作人写完了歌之后丢给谁，本来要给谁唱又被谁退歌、嗯、就是那些音乐产业的互动环节其实也会发生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里面。
1: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我蛮尽兴啊，跟就一个广电系的学生来说、嗯、就是大家

0: 他是刚来这边而已、哦、对。然后往泰国看的话，除了周杰伦，然后一些后起之秀像是卢广仲之类的，在那一区或是再往下一点澳洲其实都有蛮好的成绩，比如说像前面有提到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它是探讨同志议题嘛，那它其实在澳洲的音乐排行榜上当时华语我记得是有进到前30名的点播成绩、oh.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刚刚 V 在讲的事情刚好可以当成今天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当我们提到文化输出的时候，有几个事情的思考是在前期企划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做好定位了。第一件事情是你所谓的文化输出的目标到底是海外的华人还是海外的人类、哦、因为这个关卡是在过往一直卡住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华人的作品华人的文化里面的这些东西不是华人的人可能没兴趣吧，所以很容易会直觉的联想到那我要输出的地方，例如中国我要输出新马、嗯、因为华人多，那主要也是新马的华人听，这样大部分在早期从流行音乐到影视作品多半都是这样的心态去做整个的行销，甚至是前期光在写剧本的时候可能就会设定好。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来台湾的政策在做转变，或许也是在效仿其他做的很成功的案例。

0: 那我们再稍稍扣回前面的话，其实就是内克所说的，不以自己的语言或者局限在这件事情下面，我们以当下发生的时代背景的文化，你想输出的议题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全世界不只是局限在某个区域的听众都看见当下的台湾文化背景。
1: 宇宙喧哗到，感谢你今天收听，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吧。谢谢 V 跟 Andy 今天到节目现场来，那么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那才采取线上模式之外呢，基本上柯文哲都有这个参与啊，这个所谓的两岸的这个上海跟台北的双城论坛啊，所以但是那终究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台湾民众党是台湾第三大政党，目前在立法院还有巴西啊，所以说阳山深水港啊，然后还有这个市民服务热线营运中心、AI 黑科技体验馆啊、四行仓库啊，这个当然是因为主要是这个对日抗战时期的四行仓库了啊，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等师生进行座谈交流啊，中国的国台。

0: 到底黄国昌他在目前、看起来似乎在这个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政坛可能也很难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状况之下、他是否会有点类似像郑丽文党主席那样子、想要去靠向中国那一边，然后靠中国的一个势力或影响力来去、追求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角色、所以过去其实几个月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嘛、到底黄国昌你是不是想要去中国访问，
1: 对、
0: 那李伟华这样的一个团、他做一个中评委的主席，
1: 嗯，
0: 好、

0: 228的一个好
1: 后代
0: 遗嘱啊，后代遗嘱。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讲柯文哲他的立场好，或他的价值是很明显的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方向。那这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政治策略，他的本身的一个这个选举的策略。但是至少我们只能这样讲，柯文哲当党主席，或者说柯文哲当台北市市长，他所用的人，以及他创立政党以后他本身所用的一些人，

是柯文哲啊。那柯文哲事实上，我认为他在过去从2014年当上台北市长，那他当时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是因为2014年太阳花学运而当上了这个台北市长。我们知道台北市一向是蓝大于绿。

0: 论的，所以柯文哲是有一个未来性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知道任何政党任何政治人物能够吸引年轻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表示他是有未来性的，那柯文哲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刚提到就是柯文哲在这个2022年卸任市长之后，中共其实上是寄予厚望，我不晓得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可不可以请您来做个分析。
1: 不，我个人相信的确如此啦，至少在这个郑丽文去年11月1号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当时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会谈，后来就没有再见面了啊。因此呢，马英九可以成为等于是他带着这个他的大酒学社啊。但是我们知道马英九最近的这个健康情况不是很好啊，所以才有了啊这个大家看到郑丽文啊，在今年4月访问了。

另外，他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呢，带领了当时的林非凡啊、陈伟霆等等青年人士，在立法院跟当时的马英九政府进行斡旋啊，所以外界也认为他是所谓的青年导师啊，然后也可以说是他是这个道德的长城等等啊，对他有很多的恭维啊。那这个黄国昌也获得了很多年轻人支持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北京当局呢，在当

0: 海牙仲裁法庭啊，那么所做出的这种裁决是 final 的，是终局的，意思就定验了。
1: 对
0: 啊，是定验的。那么仲裁案的裁决到底有没有效力呢？不是你中共你说了算，是根据国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明定的啊，就是我的这个底下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仲裁庭所做出的裁决是最终定验的啊，而且是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啊，所以这个是中共无法否认的啊，而且你中共是海洋法的签约国呀，
1: 对啊，没错
0: 啊，海洋签约国啊，
1: 所以这个因为它是签约国，所以才有这一个管辖权嘛，哈，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我个人是完全同意宋老师的说法，但是知道这个判决裁决是。

因为他们都设在海牙，而且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啊，等于是 BCA 跟这个国际法院租的一个办公的场所。那么注意哈，常设法庭哈，就是 BCA 呢，常设仲裁法院，它的法官是怎么产生的？联合国大会推选或安理会所推选出来的法官。你说跟联合国一点关系呢没有吗？也相当，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啊。那么而且各位注意哈，PCA 虽然说是常设。

0: 实际上应该是归于现在的蒙古嘛。
1: 对，应该是归于蒙古，
0: 中国自古以来属于蒙古、啊
1: 哦、原来如此，古是元朝哈、
0: 啊对，元朝、
1: 哦、原来如此。
0: 那我们再近一点，清朝嘛，好吧、哦、清朝也是明朝汉族政权亡于清朝，那自清朝以来中国应该要属于爱新觉罗呀。
1: 哦，真的有
0: 啊。对啊，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你到底是哪一个古嘛、啊、盘古开天呢、还是这个什么古呢？啊，中共从来不解释啊，反正就是一句自古以来什么都是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共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到底成不成立嘛？啊，为了要对付

0: 是做了这种扩张性的这个解释了哈、所以而且仲裁庭在附加支注释当中里面他有讲哈，他说即使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某种程度的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比如说捕鱼啊等等的通航，我不认为在对这个捕鱼有历史性的这个捕鱼权利，我对于这个通航有历史性的通航权利，
1: 看不到什么历史文件，有什么就讲这个东西。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当中国既然你批准了公约，成为缔约国之一，你所有主张的这个个别的这权利，只要有跟公约关于专属经济。

0: 题。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及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政府将持续投资教育与人才培育，深化产学合作，提升产业竞争力。记者蔡鹏敏报道。
1: 赖总统二日出席全国技能竞赛闭幕暨颁奖典礼，他在致辞时指出，每项专业技能都是国家前进的动力，在人民与产业共同打拼下，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赖总统说，根据最新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四，

德元今天下午向媒体说明，这是不实讯息。接获异常日期是6月30号，7月1号就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流向追查、检验以及下架等，及时对外说明及公布处理情形。王德元表示，中联问题由案各项处置都依实际接获通报及检验结果偏僻超标。经济部透过新闻稿提出说明，表示有问题的311油槽粗油并非台糖拥有，也没有运送到台糖的厂区。这批油品从头到尾都在台中市中联油脂的厂区之内。如果有问题，应该由中联油脂通报台中市府，与台糖无涉。

0: 愿意为台湾承担责任一群人的政党。柯文哲说，
1: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七年前这一句话比较 像是口号，但是在今天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事实。一个政党要走得长久。

0: 权啊，或者是正规合法的管道，那未来大家就是更有意识的可以去使用。
1: 义工 City 也分享第一次走入银行前的紧张心情，他说一大早就先开始将要存入银行的钱拿出来，一直不断的数钞，就怕钱不够。到了银行后非常开心，银行人员服务态度

0: 么多年了，有一个假设的状况，
1: 是
0: 你有可能再度站上护理的第一线去值班吗？那是什么状况？
1: 我头壳坏掉吧。应该先这么说了，其实我退休离开界到现在大概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当中主要从事的大概都还是医院管理的

0: 因为这跟我们待会儿要讨论的话题非常有
1: 哦，
0: 关。
1: 是。
0: 如果是在护理人员奇缺的状况之下，
1: 是，
0: 您愿意吗？
1: 如果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们必须再回到临床去贡献我们的所学，或是贡献。

0: 我们要讨论的是护理人力。病人安全从最早谈到的有效沟通，
1: 是
0: 安全用药，
1: 对
0: 手术
1: 核对，感染
0: 控制，这些面向，
1: 对
0: 这面向实在是非常的广。相信朋友们在董小平老师来节目里谈的每一个议题当中，其实都听得到有深度还有广度。

0: 要的是，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及时看到我状况的变化。这个所谓的在床边及时看到我病况变化的人，就是护理师。
1: 既然我们谈到了既然是护理人力不足、护理荒，有没有可能有 AI 替代呢？这个待会再说。当然，今天的节目

就满出来了，把炉火给弄灭了。在我正要去弄汤的时候呢，有人按电铃了。我要去回应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我要去接电话的时候，小孩哭了。就在我手忙脚乱的当下，其实刚才那个炉子上把瓦斯弄灭的瓦

董小平，继续跟大家聊聊病人安全的议题。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护理人力，就是护理师的人数。

0: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状况就是资深的人撑不住，年轻的人看着资深的人都撑不住了，他也对于这样子的职场产生了畏惧。特别是其实护理在我们教育求学的阶段很有韧性的人，所以有护理的训练背景，其实要改行或是要斜杠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1: 是，我正要讲这件事情。董老师，我觉得你在学校的时候不只是解剖学，我的周遭实际发生的例子，不是刚刚通过测验的护理师，他是专科护理师
0: 了。哦，是。

0: 不要做。
1: 是啊，
0: 跟大家反映一个事实，就是当护理师不做的时候，我有护理的证照，我有专业的能力，而我不从事护理的时候，再多的病床都是没有意义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没有足够照顾的护理人力。
1: 先插一小段了，
0: 是，
1: 就是虽然已经进入 AI 时代，但是我相信现在还没有研发出来AI 机器人的护理师。
0: 是，
1: 我们最后一定要告诉病人或病人家属到底能够做些什么。
0: 是，医院真正缺的呢不是病床，而是能照顾病人的护理师的足够人数。面对眼前短时间没办法立即有立竿见影解决的这个问题，我想身为病人、病人的家属或是病人的照顾者，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我们先讲看护。身为看护，当然看护其实它能够分担一些低专业度的照顾工作。好，我们讲的是照顾工作，护理师做的是照护

0: 度
1: 专
0: 业的科学，
1: 是
0: 请尊重护理
1: 师
0: 的专业判断。
1: 是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又带来了这么一个 Simon 觉得非常实际，而谢谢董小平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Simon，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0: 条路。我有很多医生的朋友，他们的儿子也当了医生，虽然是不同科别，那有一些老师的孩子也最后当了老师，不管是哪一种老师。敏宏的爸爸很支持你自由发展。
1: 你问到很关键的问题耶，老师。我爸是该说不支持嘛，但他也没有真的反对。他只是很清楚从大学开始就

0: 怕我那个蛤是听不懂，他就是很俗气那种。我说啊
1: ，OK，
0: 我说你只好讲话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听到的感觉，不对，
1: 对，很多时候是这个问题。
0: 对，他并不是要侮辱你，
1: 对，
0: 只是他讲出来每一句都是侮辱你。
1: 对啊，
0: 是
1: 不能往心里去。
0: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越过那些限制来看见别人。

0: 哦，音乐可能很大声
1: 啊、
0: 哦，这时候很他可能偷偷喝一口水，然后偷偷换个衣服，
1: 嗯，
0: 然后音乐结束再上来也有可能。就独角戏
1: 好可爱啊，偷偷喝一口水，
0: 对对对，
1: 这一句好重要。哎、
0: 欸，对，因为很多独角戏可能比如说90分钟，
1: 嗯，
0: 90分钟以内，90分钟以上可能太累了，
1: 嗯，
0: 90分钟以内可能我们都会需要为演员塞一个喝水点，
1: 哦，
0: 因为他一直在讲话，
1: 哦，
0: 然后如果音乐剧还要再唱歌。对、啊、
1: 哦，对，还要加唱歌、嗯、
0: 对，我们是音乐剧，
1: 哇，那能够 handle 这个位置，
0: 我觉得我们这出戏比较难的是它音乐不简单，因为它有一些非固定的拍好、
1: 哦、
0: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奇怪

0: 儿的成长记号
1: 啊，
0: 对，因为他跟理他怎么讲，跟他理性有关。
1: OK，
0: 对，所以有我是同时身为作曲，我有刻意去拆解音乐的结构，去让它听起来怪怪的，
1: 嗯、哦，
0: 或是散掉再重新组起来。
1: OK，
0: 像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戏场已经缩减到75到80分钟了，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演员是想挑战的
1: 啊，
0: 对，因为我觉得演独角戏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1: 对
0: 演员来说，
1: 嗯嗯，
0: 他就是因为难，
1: 嗯。

0: 它是都是文本的一部分。有些人是直接先写歌，然后发现这些歌拼起来是一个故事，那我再把它弄成一个剧
1: 、
0: 对，那有些人是同时想好我要这个剧情，这个时候适合唱一首歌，这个时候唱一首歌，所以它等于是说写歌跟写剧本是同时完成的。
1: 所以最近这一出创作是您所有的文本加音乐加歌词？
0: 没有，我和一位女演员合作
1: 啊，
0: 她同时也是，她是这一个剧本的怎么讲故事发想，然后也是编剧跟作词
1: 哦，
0: 然后她同时要演这个戏，
1: 那太好了。
0: 对啊。

0: 企划案吗？
1: 对对对，
0: 这个也包含导演的工作吗？还是不用？
1: 如果没有 我觉得应该说导演啊，我不知道，其实这题真的好难哦。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多导演必须不能够避免就是加入这个写企划案的阶段，但是我得说有些专业在导演的人，他专业并不在写企划书
0: 啊，
1: 对，但他当然可以提供很棒的创意材料，可是企划书的观众不是剧场观众
0: 啊，对
1: 对，所以那也许就是导演，有些导演不适合写企划书的。

0: 你有做过比较翻译的当代的经典文本、
1: okay.
0: 有些是小朋友很喜欢的，
1: 适合的、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开始做音乐剧之后，我们接触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观众。对，音乐剧的观众好像跟我们本来以为剧场观众又不太一样。对，大概
1: 怎么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没有写回馈单，你们还是可以感觉出来台下期待是不一样的。
0: 对，好像是，就是如果他们全部离开剧场了，我是看不出来的、

0: 对，他从成大毕业之后，他去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
1: 哦，他也是成大的。
0: 对对对，他也就是其中一个。
1: 哎，成大帮这么，好
0: 吧，算
1: 吧，
0: 对，对，他是一个，
1: 他很特别，
0: 他很特别呢。
1: 嗯，他女生哦，
0: 他是女生，我真的是。尤其这一次是以她为本位在做创作，然后她又写一些身为一个女性，她这几十三十年来的所有的总结。
1: OK，
0: 对，所以我必须让她讲话。可是身为一个合作的创作者，
1: 是是，
0: 我有时候想要抓住她，我抓不住。然后想。

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

0: 得到这个英国能够这个变成他们永久的典藏的这个作品是跟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相关的。那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从原住民的文化切入？
1: 就其实上周有约略提到，就是当我

0: 把文化议题当成是他一种回应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可能跟早期的抽象艺术面他其实略微不同。另外是创作者都涉及创作方法论，这点我还是蛮注意的，而且 也很希望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里面一直提醒他们，你有你的创作的方法，但是创作方法论在这个地方对你是什么，你的步骤是什么。那我觉得好像从这次里面，在伦敦，在这种欧洲里面，他们回应一个抽象艺术，去跟尤其大英博物馆，它的文物是多的，
1: 对，
0: 它增加一个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向度中。

0: 原住民文化的这个对话，然后所创作的作品，你是跟九个圆的这个创作一样的，你有不同的想法？
1: 它九条是在分布在一张画布里面，我目前都是同一个尺寸，173×215公分，以前作品。

0: 紫色性的，
1: 嗯，
0: 一种所谓的颜色，它做出它的一个研究完的一个呈现。所以在这个你自己居住的地方里面，视为一种眺望的平台，
1: 嗯，
0: 那种眺望你会觉得它是遥望一个，
1: 嗯，
0: 哦，你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可是你逐渐一直走向山林的那种实际发生的一种命运跟历史，所以你其实读完以后对，好像。

0: 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但是它形式完全不同。
1: 嗯，
0: 那整个抽整个艺术史里面来讲，抽象艺术这个是也是特别的，它是两个分支。
1: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冷抽象，什么叫热抽象，可能听众还搞不清楚。
0: 好，热抽象它是整个形体上来讲，它是一种感觉有生命力展现的，所以它线性的东西可能是就
1: 取
0: 动的，
1: 取的，
0: 所以它有一种动态感，所以它是叫有机的成长，这是它，所以称为生物形体抽象 biomorphic abstraction， 那简称就是热抽象。几何抽象就是我们谈的几何造型，它可能是长方形的、方块的、圆形，它属于几何造型，它不带有过强的动势，但是在这里面它也经过几个进阶，它但是它的构成还有它彼此邻近的关系。

0: 常态性的典藏，
1: 嗯，
0: 是变成要有一定的时，就是在进到三楼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我觉得至少让他知道这个美术馆里面重要的台湾艺术的艺术家的作品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来做研究跟了解的地方。再者就是我们在面对亚洲的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看

但是我觉得地方性的美术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可能也不是一般大型的其他美术馆可以替代的，就是它地方在它的文化局里面，它或它的这个所谓的市政里面有城市的发展历史资料，它有它的经济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走向，它有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构成的关系。那这个资料里面，它其实是我们再一次，也许是我前面有提到，在文献中

生态链里头来讲，我觉得它是要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讲一个艺术里面，除了你自己完成的作品，然后你放到一个公共里，当你展示的时候，它不会只是单纯你的看法而已。那在这里面，观众如何是可以对自己的。

地，后续尚待相关配套工程完工即可告一段落。至于剩下五项工程当中，有四项正逐步建制，包括中部鲤鱼潭北送苗栗干管、桃园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台中至云林区域水源调度管线改善、新北三重及芦洲区域供水管网改善等，预计2029年底前陆续完工。水利署说明，鲤鱼潭北送苗栗干管预计今年完工，可为苗栗增加每日12万吨用水，并供应给竹科铜锣园区、竹南园区及竹南特定区。桃园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则可增加新竹每日30万吨备源水源，预计2028年完工。台中至云林区域水源调度管线改善，则可增加台中彰化每日20万吨。

0: 转化为实际应用。参赛者先透过暖身课程快速复习重点内容，随后快问快答竞赛考验面对银行常用中文、开户流程及金融知识题目的反应。北富银品牌永续部资深协理杨雅媛表示，真正的金融是要让每位移工朋友都能安心走进银行，有信心且安全的使用金融服务。他说，
1: 我们今天特别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分行的场域，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互动的教室。那透过我们实际的演练，包括开户的流程，还有印尼语的 ATM 的操作，让他们实际去把线上学到的东西能够具体化，增加他们的自信，那未来让他们更有信心能够走进银行，享受台湾的金融。

天的热度，但是对于我这个有点分量的胖子来说，真的热得我受不了，很想往山上去了。其实炎炎夏日，想远离都市的热气，来场清凉又疗愈的旅行的话，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看到大家的需求，在最近呢特别精选全台湾多处特色鲜明的国家森林游乐区，也邀请大家走进绿意盎然的森林。

在阴离子跟芬多精的洗礼之下，展开了一场疗愈身心、让自己焕然一新的夏日沁凉旅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介绍。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森林娱乐组经营服务科的庄哲伟科长，为听众朋友推荐介绍。好的，先透过生态小

处的森林游乐区，来提供民众休闲游憩之用。从南台湾的垦丁热带季风林到合欢山温带建筑草原，从小而美的鲤鱼潭池南一直到广大无边的太平山，它们各具特色，这就是不一样的美丽台湾的自然生态，还有我们的自然资源了。这个国家森林游乐区

强又疗愈的旅行。那其实走入森林，除了可以远离整个都市的高温之外，还可以交感神经的功能，让我们整体的压力可以得到疏解，相关的神经可以放松，晚上也可以睡得更好。所以其实走入森林是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非常多的好处。今天就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介

0: 能认为说，诶，这个巨木它就是单一棵树，那长了一两千年才长到那么大。
1: 哦，
0: 但是新的研究是发现，其实它是长。嗯，
1: 你这样讲我就通了耶，因为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我们曾经在这个赛夏族的同事的带领下啊，那我们就去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拜访哦。那时候看到这些巨木呢，都好大一个，好几个人要抱成一圈才能够抱。

或者像一些特定形状的云朵，也有类似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走在东眼山它这个壮丽的柳杉林底下的时候，我们抬头往上看，那这个大片的树冠结合整个天空造成的这种睡醒，就可以让我们得到相当大的放松。其实不只是东眼山，我们其实只要在森林里面多少都会有这种效果。是，那另外除了柳杉林之外，

0: 想到在山上，在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竟然可以看到贝类的化石，真的是相当特别。不过这里的云瀑的奇景，是因为它的所在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吗？
1: 是，它其实跟它的整个海拔，还有跟它的整个坡向都会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在一个天气条件刚刚好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云瀑涌入它整个。

松，然后觉得更有趣这样。是，那另外它的天籁步道它是沿着我们的溪流一路往上，所以它可以去观赏整个溪流的美景，那也可以听到我们溪流的水声，那其实这是非常疗愈的一条步道。那其实阿岩山它鸟类资源也很丰富，像是青背山雀啊、黄腹琉璃啊这一些的鸟叫声。

0: 机会的话，也可以看看我们有没有办类似的森林疗愈的活动，这样。
1: 好的，那就是所以话我稍微归类了一下哦，这个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你想做做瑜伽运动，听听水声的话，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你暑气全消。那么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季节，到南台湾的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话，也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

急诊这些医疗现场很久了。那当然，我不管是过去在医院，或者是现在在诊所的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都会处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事情才好。那当然，因为我也都有在写一些文章，然后做医疗科普，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些知识不是应该只是留在医院端。哦，那我相信现在大家当 AI 这么的普及的时候，可能有些外，其实，在那个急难的当下，你如果才要刚开始问，可能真的是来不及。所以这一方面的急难救命的知识，反而

0: 很困难，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人就可以学几件事情来确保救命的处置。那这几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评估出血、呼吸，还有看他有没有失温。
1: 嗯，
0: 那出血的话呢，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有花了蛮多的章节去讲这些东西，主要呢其实我想讲三个层次，一个就是一定要直接加压，第二个就是填塞伤口，第三个的话可以考虑止血带。那大家不要把它想得这么复杂，我觉得很多人一听到出血就像我现在即使是在诊所

0: 湾的平时医疗水准很好，然后大家的想象就是，哎，我叫救护车五分钟之内可能就会出现，十分钟大家就都没掉了。可是实际上，哎，我们如果说是遇到一些重大灾害的时候，时间和距离它会是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家和社区为范围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急难救命第一线》这本书里面我们有提到一些清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你不要想说有清单那我们就跟着清单买这样子就可以了，先不要这样想，我们先想说我如果说今天水电中断，手机没电，然后救护车又进不来，那这样子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撑多久，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准备。

0: 救助包准备好的话，也不是摆着好看的哈，你不要塞到柜子里面去，然后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翻箱倒柜，哎，这不对哦。
1: 嗯嗯。
0: 或那个包包准备好了，
1: 千万不要放在深柜里面，要放在一个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里面的东西你都要非常的清楚，说它要怎么样的使用。
0: 是。

0: 过这些故事，你会知道说，你会更希望自己有所准备。
1: 好、
0: 哦，那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要传递任何恐惧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绝对不是在贩卖恐惧。好、哦，这个绝对是要让大家是，你越做好准备，那即使是你在你一般的场合的时候也可以用，就像东阳前面讲的，哎、嗯，我觉得我摔车了，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确保安全，赶快远离在路上的环境。
2: 没错，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像是出血啊，这些的问题，保温啊这些的。好，那所以当你是有一个。

女性该如何站出自己的样子，表演出自己所想表达的，讯息符号的时候，会是这样子的样貌。早期的流行乐，很多的女歌手，歌词歌曲当中，核心总是围绕着是可能在情感中被伤害、背叛，如何自处？比如说，好像是包装成变成像受害者的角色，是比较苦情的。

塑年轻女孩把自我价值以及被性感化、被性化互相连结和绑定。我觉得社会学家提出这样子的分析，确实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他是高度具有自主性、高度具有自我意识、高度有自我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未尝

很外放的、很宣扬的这种意味。但是我们再来看看 Sabrina Carpenter，也许在几次前辈的取得极端保守，我们不能否认部分的宗教力量，或者是对于他的批评，可能是从不同的面向长出来。但是在现代这种社群媒体高度发达，然后 Sabrina 她的形象已经变成像是那种，我根本不 care 这个世界怎么讲，我就是做自己，比较是展现自我的样式，甚至她的这个歌曲风格的展现不会这么

0: Z 世代的年轻女孩到底想要展现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这一集的节目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这边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1: 你经历了很多
2: 很多，
1: 你看到了很多
2: 很多，
1: 你开心
2: 开心，
1: 你难过
2: 难过，
1: 你大方。

AI 等中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与其说是繁荣的国际市场，不如说香港已实质成为中国企业的融资平台。罗琦进一步点出香港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改变，首先是法治环境被严重削弱，随着2020年港区国安法及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香港公开讨论空间被大幅压缩，新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多名海外非常任法官辞任，也令外界对香港的司法独立产生重大疑虑。其次是人口结构的大换血，大量中高层专业人士相继离开香港，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内地新移民。如今在香港街头听到普通话的机会已和广东话一样普遍。罗琦形容亲日的香港更贴近普通话发音的香港，而非代表本地文化的 Hong Kong。 香港现在展现的经济韧性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新香港故事。此外，香港经济已与成长放缓的中国经济高度联动，港府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实属言之过早。针对罗琦的言论，

0: 典型的口袋罪，当局在制定法律时刻意留下了无限的解读以及自由裁量空间。张某的案例充分显示当局滥用法律的程度越来越惊人。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受到今年以来全球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影响，价格冲击已经从上游的晶片产业链传导到了消费电子市场。中国最大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

等。人民网报道，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毅腾说，今年上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6.8%。

0: 暗藏了非常多的带风向，其实某种程度都是认知战的影子的哈。那你怎么看？
1: 哦，这个是现在最普遍的现象哈，也是国际社会最头痛的问题啊。就是说，国际社会向来讲这个言论自由嘛，所以这些刚刚您提到的一些什么用民音啊、生活冷知识啊、街头访问这些东西啊，只要它不触犯当地国的这个法律的话，它大概都可以自由的传送，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在这个维护。

是内容农场散发出来的东西，什么吃的这个番薯叶又可以降血压，又甚至于治癌症，什么都一样啊，只是它的内容通通都好哈，它会转变成它所想要散发的政治上的讯息哦，这个已经被很多的研究机构证实了。那前一阵子我们台湾不是。

但是我想绝对是有益而无害。为什么呢？在我们在研究过程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节点的信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得到任何讯息哦，不可能在路边哦有一个路人甲，我们不认识的人跑来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哦，哎，你礼拜几哦，你下午要去上央广的节目哦，我跟你不认识哦，路人甲不会这样告诉我的哈、哦。我的讯息来源一定有固定的节点哈、哦，每个人都一样哈、哦。你现在各位听众。

定会可以合理的这样子解释啦。所以刚刚你提到说这相关的这个正派频道啊节点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奇怪的，看看主流媒体有没有报道啦。我今天早上就接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讯息嘛，哈，这个讯息是这样说的，说巴基斯坦最近抓了一堆间谍了，哈，大概有抓了80个间谍，哈，这个间谍啊，因为把这个相关的东西偷到美国去了，所以被集体枪决了。我说，这个一定有问题。你想想，如果是集体。

0: 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不断的接触这个讯息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开阔你的心胸，就是说持不同意见的人到底是怎么想法，这样子对我们才是有帮助。
1: 好，这个是网络时代一种生活样态中间的必备哈。今天感谢顶尖的这个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给我们的说明。
0: 谢谢大家，谢谢。

0: 会做饭哦。
1: 你真的这么厉害，在台湾自己学做饭？
0: 对啊，因为不想每天吃外送，然后有时候也想家的味道，那只好就是自己煮。
1: 你是住在外面吧？学校宿舍应该不能住。
0: 学校宿舍不能住，我是大二之后就搬出去了。
1: 哦，哇，那你也蛮坚强独立的。生活其实会让我们成长很多、所以自己一个人出来，虽然也许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你会觉得收获也蛮多的。好，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广电这个

0: 而这些呢通通都要学习。在未来你毕业的话，你会比较偏想要做广播还是电视这一块呢？
1: 我是想要广播的。
0: 哦，
1: 对，
0: 因为可以尽量的说话。
1: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从这快三年了嘛，三年了已经，然后就摸索了广播相关。

0: 这一类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在看待生命以及看待自己的未来，他就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质感，好，生命的质感，因为他有可能从课程里面，从观念到态度到实务上的处理，他都有很不一样，甚至于他也学会自己怎么样做一些的生命的准备。
1: 如果我们都知道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堂课，那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现在就开始准备的呢？
0: 可以陪伴家人，让他生命比较不留遗憾。譬如说，我们如果平常就能够去了解说医疗，好，这个最后的医疗的做法，那不管是对家人跟对自己，哎，彼此都知道，对于医疗最后医疗决定是怎么做，那身后事也是一样，不管。

0: 富的小云山庄盛名远传。
1: 哎，慧君，你没再碰鸦片了吧？看起来精神好多了，当然是指没喝酒的时候啊，还有吃些也稍微少喝一点，你的身体已经不如当年了。
0: 知仙正抱着酒壶尴尬笑着。
2: 完了。
1: 哎，幼春啊，你咳嗽好点了吗？药别忘了吃啊。
0: 他关怀着所有成员，聆听着别人诉说近况或是心情琐事，俨然

0: 哎呦，这倒不必了。我相信他没有恶意，毕竟身为官员，也背负着您昔日的压力吧。
1: 倒在阴影里面，像被揪着心神。不过回日本以后，那种感觉一扫而空，身体也好多了。
0: 哦，这就是当官的压力吧。哎呀，总之啊，身体顾好最重要。

0: 也该让你知道了。你会好好保守秘密，对吧？
1: 幼春带着阿木来到林家下错的私藏书库，架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0: 立社成员学习的文灵之力，来自于一本古书，相传是仓颉造字以后，副手居送的秘密记录。秘籍自古被人隐藏传抄，只有才学与品德被认可的人才能够阅读，并且学习里面以文字为本的法术。
2: 哇，这里好多书哦。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这些年来也在做的一个学习叫传统南管车骨学习，
1: 是
0: 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长一点知识吗？这是什么东西勒？
1: 这个其实关于车骨南管的文化，那分别是凤珠老师、清标老师跟很山老师，对，那他们就是把这个车骨文化要传承给我们。那车骨南管文化其实就是以前在庙宇里面

0: 民俗文化、
1: 嗯、是是是，
0: 对，那像我们就会、嗯、会有两个角色，可能会有旦的角色，然后也会有这个就是男生的这个角色、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叫角，然后我们就是角的角色会拿细带啊，这个四块竹子、
1: 哦、
0: 对，然后会拿在双手上面，然后让它发出节奏的声响，然后跳舞、
1: 哦、
0: 对，那旦的角色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拿这个围巾。

0: 有趣的这种大吹狗的曲目，
1: 是是是。哎，这件事情为什么也让阿昏你很想要去探索一下？因为他真的跟你本来年轻时，就是学生时代所喜欢的那些流行音乐，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走向了。就这东西一直好像抓着你说郑一芬，赶快。

0: 非常非常的惊讶跟震惊、
1: 嗯、
0: 就那个震撼就是觉得说、嗯、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声音、
1: 嗯、
0: 那些老师真的是看起来都老老的，然后都小小的、嗯、身体都小小的，
1: 是，
0: 然后他们一上台然后一开始演奏，哇，那整个能量太强了，
1: 哇，
0: 那整个庶民的那种

0: 一些地方人文的故事。刚刚所提到的是传统南管车鼓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1: 是
0: 朋友们如果持续 follow 一下这个阿昏啊的社群媒体，你可能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哪一天就看到他这个更多在这方面的一些表现一些表演。不过我觉得阿昏啊跟我们的培育老师有点像的，就是你们都不会只是 focus 在某一种状态的演出也好，或是某一种状态的创作

0: 工作项目吧。
1: 对啊，很有趣耶，我觉得。
0: 十多年前，我们刚刚上一集有提到说，其实你们是无意间被发掘的，被介绍给陈明章老师认识的。
1: 是
0: 当下的阿昏呢？十多年前你就觉得自己要走音乐的这条路吗？我们回来谈谈，成为一个专职音乐人，他其实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1: 是
0: 像培育能够活到现在，
1: 真了不起，
0: 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
1: 真的是要向他看齐。
0: 对啊，充满很多奇迹，或者说也遇到很多贵人吧，对吧？应该都有。哎，阿辉，你先谈谈你那时候有就这么决定了吗？就我 OK 啊，哇，碰到陈明章，我开始学，我也一定要专职做这个事情。
1: 我其实从小就想当歌手
0: 哦，
1: 对，然后就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很喜欢唱歌，那如果我唱歌可以变成工作的话，实在是太幸福了。对，然后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去，然后也是很幸运遇到很多贵人，不管是陈老师，不管是培育老师，
0: 是
1: 对。那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是一直这样傻傻的走下去，这样子，
0: 反正都还有口饭吃。
1: 对对，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找别的饭吃。
0: 就会反正每个人都会长出很多的这个，我觉得长出很多的功能吧。我觉得人就是因为你在困，有时候在困境当中也是要感谢他，
1: 没错，
0: 因为让会帮助你想到一些不同的办法。
1: 对，
0: 哎，培育啊，这二十多年来
1: 怎么活下来？
0: 怎么活下来的？你如果现在一言以蔽之，你怎么回答？
2: 其实。

0: 的存在，
1: 是
0: 所以整个的氛围或是歌曲的编写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阿呼娜来介绍一下梦乡。
1: 好的，
0: 我们现在先睡一下，出来没有？对对对对对，
1: 对，他是我一个好朋友，高中同学，叫 BC。
0: 嗯，
1: 那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到大陆中国那边去念北京的医学系
0: 哦。
1: 那他因为在那边读书不能回台湾，很思念台湾，写了一首歌曲。
0: 哇，
1: 对，他非常

0: 阿芬娜来教大家念一下。
1: 是，这首歌曲叫做《梦乡》。
0: 梦乡
1: 是。
0: 那其实有一个双关语，对不对？
1: 对，就是望向故乡，梦乡的意思，但也是梦，就是梦到故乡这样子。
0: 哎，所以这个梦乡跟望乡这两个字念起来是一样的吗？哈，
2: 调不一样，
0: 调不一样哈。
2: 嘿，一个梦，一个梦。不一样，
0: 哎，老师，你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不然我们等一下给错误的资讯。
2: 那就不一样啊，望啊。
0: 好，你说一下梦乡是
2: 好，望乡是，哎，我等一下休息，
0: 重来。

0: 的路啊，意思是它不是一般的山路，有点像棱线那样，是不是？
1: 不是，是小时候，同门我们的部落是没有围篱的，那我们是一个台地，所以我们部落、对，我们部落在木瓜溪旁边。我们部落其实不是只有木古木鱼清水溪，我们还有被翡翠谷还有木瓜溪环绕，所以我们是一个溪谷的平台。我们的部落后面就是奇莱连峰，大概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是看得到那个中横的那个奇莱连峰的风景。
0: 哇，但是是一个溪谷的台地，是不是？
1: 对。

对话，如何跟这个万有的灵界来对话？那这个也是一种人跟灵的关系。所以我最近会理解，阿雅其实是一种人跟所有的这一个宇宙的这一个不同的存在的一种关系的连接，还有一种秩序的一种理解哦。所以仪式它某种程序跟秩序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个阿雅哦，它也可以很简单的解释，就是。

介绍一些关于梵文面的文面的意义，然后有一些我们自己后来复正的复制，我已经文面了。那我的文面其实是十几年前有一位叫做伊德斯的艺术家，也是泰鲁格族。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要文面，然后我也问了我的祖母，可是我的祖母的记忆是停在日据时代，说不可以文面，你会被警察抓走。

0: 对，那个日据时代收的，我们有看过嘛？那我们知道是以前可能有用这个兽骨，那也有用这个植物，比如像柠檬刺这样子的植物来做拍刺。
1: 柠檬，你刚刚有讲这个名词叫拍刺，是不是？
0: 对，拍刺
1: 拍
0: 这个。
1: 刺。

0: 谋生的技能。
1: 哦，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这真的就是一个经，这个算一个认证跟肯定了。哦、
0: 对啊，因为你想以前没有网络啦，
1: 嗯，
0: 看到你的文面表示哦，这个可以婚配了，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是有能力的，这样所以才可以、
1: 嗯、
0: 才具备这个。那以前有人拒绝文面啊、也有这样的故事。哦、当你真的不想文面，你怕你不想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就会你就是驱逐，你就不是泰鲁格族，你就会

0: 讲是年度重头戏，意思应该办了好几年了，是吧？
1: 今年好像第六年了吧？
0: 哦哦，不是，是儿路办的吗？还是
1: 对儿路办的？对对对，
0: 哦，这样子啊，哈，好，
1: 我们都在同门的溪谷旁边啊，所以我们才叫山谷音乐节这样。
0: 哦，好，都已经到第六年，嗯，当然这是要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啊，
0: 那它有个优点，因为把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一起，

0: 到同门，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想到一个交
1: 还
0: 通
1: 有
0: 方
1: 别
0: 式，
1: 的交通方
0: 那个就是计程车的优惠码，就是会有那
1: 啊。
0: 个就是花东共乘的优惠哦，比如说一趟会帮你折100块，那通常。
1: 啊，

0: 个人推荐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啦，哈，交通解决了，我们终于来到同门部落，然后我想要来参与儿路所安排的这些游程，让大家了解你们大致上有些什么样类型的游程啊。
1: 其实我们的游程是，每一季推的其实都会。

0: 哦，会吹奏就好，至于听得懂不懂那就是各家自己再去研究啦、哦、
1: 嗯嗯
0: 哦，好，然后你刚刚说这算是一个体验，还有苎麻的部分算是编织了、
1: 哦、
0: 还是怎么样？
1: 可能跟捻线比较关系
0: 哦，捻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苎麻是说这个跟你们传统文化，那你们
1: 以前我们的衣服都是用苎麻的纤维来去做染。
0: 啊啊对对

0: 办这个给台湾的情书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当然，这当中有很多过程，但是我觉得也是透过讨论，好，跟这些磨合，那我们最后这团队的7个人就紧紧的走在一起，然后决定要共同来办这个展览。
1: 好，非常谢谢 David 告诉我们，刚我自己想的图像是写给台湾的诗，但是其实正确的是给台湾的情书，更柔软了。那你刚刚提到说一个糟糕的资源，我觉得民主的可贵就是在这里。

软性的展览，比方说，我们可能办餐会啦，或者是办研讨会啊，或者是做一些议题的这样子，我们都觉得，第一，它同温层效应可能比较高一点，那么要扩大去跟异温层，去跟甚至平常不关注这些议题的人沟通，它就有一定的难度，哦，那更不要说像餐会，那又是更同温层之中的同温层了，所以我们一直努力到后来，觉得我们能够办一个对社会大众都能够开放的展览，然后用一个我们换成不同的沟通角度是，台湾的公民真的非常可爱，我们不一。

到全数否决。8月23号是第二波的罢免投票，有七位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都全数否决。但是之后我有请一位学者来谈这个大罢免行动，前所未见。我说这或许是活生生的一个公民课程吧，只要你有投票。

0: 他就冲过去了，
1: 嗯，
0: 还问我说，哎、欸，真的要买雨鞋，真的要买铲子吗？还是要不要带便当？我说不用，你人去就好，那边什么都有。因为公民
1: 准备好了，
0: 借由前面的大罢免活动，我们自动产生了一个模式，就是哪边需要物资，它就会自动产生。
1: 哦，
0: 这个是很特别的公民现象哦。以前都是要捐嘛，
1: 对，
0: 捐你才去做什么东西，或动员什么政党，你可能动员什么才去做什么。光发超人不是这样，罢免志工不是这样子哦。民众看到你那边很辛苦，在那边风吹日晒雨淋，他经过的时候就拿饮料给你，
1: 就主动
0: 接下来拿水果给你，拿便当给你。所谓的铲子超人是一开始是大家有部分人是带着自己去，但是他不想把那个铲子再带回家，所以他就留在车站。
1: 嗯，
0: 下一位来的时候带着就可以上阵。
1: 嗯，
0: 那有的人他不方便。

0: 不是只有网络上面，或者是你有发言权占住了麦克风的光彩，你就能为所欲为，这是不一样。那也就是这些的主题综合在我们的展场里面，我相信过去的罢免志工伙伴来到现场会非常有感。那就像前面 David 讲的，我们更希望有易温层或者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他可能是原来无感的，对政治冷感，或者是觉得政治好脏，但借由这些比较可爱的东西，比较软性的诉说，让他们了解说这些都是日常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身为台湾人值得骄傲的事情。当我们愿意认真的看待它，它就会是再创造台湾民主宪政下一个奇迹的开始。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展览，我不敢说我们有多伟大，但是台湾病桌推出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历经千辛万苦。那终究我们希望让所有更多台湾人能够了解台湾的可爱，台湾的家园要守护，我们要珍惜你手中的选票。
1: 嗯，
0: 这就是给台湾的情书。
1: 谢谢，谢谢 Duffy 我们的理事长哦。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到现在我也很容易就说出口，因为教科书上都有写，重点是说

好好选，因为去年这场大罢免有两场啊，最终就是都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到 David 还有 David， 你们还是没有放弃，就唤醒提醒大家呢，在台湾的政治的这条

是，即使我们今天不关注它，它仍然持续的在影响我们。今天，尤其像立法院立了一个什么法，那这个法规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关注。那即使这中间的过程可能让大家不是很满意，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对象得到的权利，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基于一些自己的立场，我们喜欢谁不喜欢谁，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希望的是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台湾给下一代？我们希望能够未来的台湾走到哪里去？这都关乎在我们手中的这一票。所以每一次的选举，我们都需要非常谨慎、理性、好好的投票，并且要能够不断的去说。

0: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宿命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其实它没有那么难，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
1: 好，非常谢谢 David 的分享。我想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样一场特展是没有说好的公众事务，原本你们是分头进行大罢免，但现在又走在同一条道路，可以好好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做的。好，非常谢谢 David 还有 David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们这次给台湾的情书这样。

0: 就是几个学校是大家都知道的
1: 老学校，
0: 对老学校，所以我就选了淡江这样，所以后来就进去念建筑系，所以那时候就疯狂做设计，因为那时候一个礼拜两次设计课，所以压力很大，也都没在睡觉的，跟中国就不一样。我去中国那边工作大概一年，快一年，飞来飞去，那个也是跨国的体验。我觉得蛮有趣的，他那部分其实是设计师，就是那时候我的老板的特质跟台湾的建筑师的特质有些不一样，就对，也让我展开原来，哇，原来我们也是可以骂业主这样。
1: 那你觉得在那边的工作的环境跟在台湾的工作环境，在你没有自己开业之前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0: 不同大概就是规划项目的尺度。

0: 设计，然后你喜欢做业务，你可能就比较多时间去开会，或者是会跟业主去做些评估案、开发案等等的。最后回过头来说，或者是说去工地现场去看工地，时间都会被占得满满或卡卡。但是我自己其实是会尽可能的，比如说一个礼拜五天，会控制在两三天在外面跑，剩下时间我一定会进事务所。
1: 哦，所以你们不是每一天都会进事务所？
0: 对，我不会每一天，但大部分都会。那有时候看三四点，你就会打电话问同事，哎，有没有要找我？没有，我就要拜拜。

0: 以突破困境的综合能力，勇于开拓，创造价值，改变思维，用建筑与环境与城市展开对话。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对土地与生活的关怀，而当建筑落成后获得使用者的认同与赞赏，更是支持他持续创新的最大动力。他说，
1: 我们那时候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勇于开拓跟创造价值，改变思维，有挑战性的案子的时候所会想的这部分如何落实，跟你有没有业务，跟要不要求生存，其实有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反应。

0: 创造价值，改变思维，然后就是这几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做一些案子啊，或者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案子的时候所会想的这部分如何、嗯、啊，所以我跟那公司谈，那谈完以后我真正自己独立职业是2020年，所以我真正自己独立现在到目前是第六年而已。
1: 哇、哦、
0: 对，所以那时候2017到2020那时候拼命做进度，就是上班没事下班或者是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拿案子，所以一直拼一直拼、哦、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一直拼，所以就比较很有

0: 觉得我傻了。有时候遇到一堆问题的时候觉得我傻，自己收一收就好了，干嘛收一收。但是有时候来讲还是会 hold 住啊，其实就是因为你东西落地盖完那时候大家跟你说谢谢，或者是他们在使用这些空间的时候是舒服的，是这个空间他们是友善的，那当然多少就会有成就感。
1: 所以你会为了这份成就感一直坚持下去吗？
0: 会啊，能坚持就会努力坚持，但是有时候那个没有钱钱的时候就要低头的时候就是就会低头一下的。
1: 其实我看到你的在公共工程的设计上面哦，因为您近年的完成了许多的公共的工程，包含了幼儿园、运动中心、还有消防分队、学校、冒险场等地，这蛮符合你自己喜欢冒险的。所以你认为这些的公共建筑呢，最大的责任会是什么呢？青茂建筑师
0: 最大符的，那它有没有符合法令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公共工程来说，其实它很多更要考量每个角色、每个族群，因为这些族群它不会参与到你的设计，可是他真的会使用你的宝宝、你的小孩，就比如说像小朋友啊、长者啊、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其他。因为像合理冒现场的是军方案，那时候拿到以后，长官就说就是验收，我说知道验收，说我们会第一个跳，就是因为他是要做一些冒险，有些垂降，有些

0: 这建筑师不是只有在建设的时候，在建设结束设计完之后呢还要备受考验就对了。
1: 多少会，因为还有一些使用的考验，因为像中路幼儿园也是
0: 你所背负的是你们要从零到有这样完整都要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要用最好的。

0: 是技能呢？哎，这个委托人的提问非常有意义啊！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外科专业医师的白应宇白医师，先欢迎白医师。
1: Hello， 东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应宇。
0: 是，谢谢白医师，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来请教您这个刚刚委托人提的问题。但在

OK，所以这个范围其实很大。假如说啊，像大家有参加过一些急难救命的课程的话，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几天的课程。不过我们可以学会的，其实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确保安全，这一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你的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冲上去救人，而是要确保自己不会变成下一个伤患，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去看说现场还有没有枪击，有没有爆炸，有没有倒塌、火灾，或者是有火的话，你就是先赶快离开。假如说建筑物有倒塌的风险，也是赶快。

0: 这好像也是一个除了大量失血之外，另外一个值得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是吗？
1: 台湾其实真的很多时间都很热，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会觉得说，哎，可能是在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才会失温吧。可是其实你只要受伤，

他是比较脸色发青，可能或者是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就是呼噜呼噜的，看起来是呼吸困难，或甚至他意识是越来越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确保一下他的呼吸道。那我觉得比较多大家可能想象的会灌他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

他们已经说好，哎，哪一个人先抱哪一个小孩，然后他们要怎么样的撤离到他们家里面的避难室，然后手上是要提着哪一个包包，这些大家都是先讲好的，而且甚至他们的家里面的冰箱上面贴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共识。

这个时候那就太好了，因为其实最早到你身边的人可能不是救护车，可能是你的邻居，所以社区是望大家能够去知道说，哎，像这个社区里面可能谁有慢性病，谁需要一些药物，谁比较行动不便，那或者是谁会急救。

医师所提到的，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想说啊，这件事情离我很遥远，或说这件事情等到发生的时候有专业的人来。我看这本书，书名叫做《即发生在中东的战火，发生在乌俄的战火》。欸，敌方攻击的时候，不是攻击什么军事设施，欸，他连医院，就医疗院所，你会想到恐惧感，或是一个我要怎么办的那种慌乱感会起来的时候，欸，我在阅读这本书，一直有这种，当我在紧张，当我在

0: 就身旁周遭人，甚至刚讲那个从个人扩散到住家、社区等等的。而且这些像刚刚白医师提到点，就是有那个急难救助包准备好的话，也不是摆着好看的，你不要塞到柜子里面去，然后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翻箱倒柜，诶，这不对哦。
1: 嗯嗯，
0: 或那个包包准备好了，

就是被攻击的目标。那所以当然医院也有我们可以去改善的地方，或者是提高医疗韧性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灾难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就是会需要越来越多人知道如何在前几分钟或前一个小时，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完全空白啊，就是你可以知道说我至少可以做什么，那也希望大家觉得知道说，哎，我们现在有的高医疗水准它其实也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那我们如果提前做好准备的时候。

0: 海峡的封闭，然后因为海运运输的关系而无法让油跟物资顺畅的一个流通、
1: 对啊、而且尤其是国、然后他们只要牵一发动全身，特别是对我们这种要仰赖能源进口
0: 能源，
1: 然后台湾又绝大部分都是化石燃料来产生能源嘛、
0: 对，其实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我们都在利用化石燃料、但是我们现在仰赖太多的石油，可是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能源来源？但我们都知道嘛，会有核能啊，会有其他的什么烧煤炭啊。
1: 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核能在台湾确实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一个能源啦哦。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到底要不要重启核能，大家也是讨论不休。特别是我们现在要发展 AI， 对不对？
0: 哦，那个用电更凶了。
1: 是啊，那就是个吃电的怪兽。可是不发展 AI 又不行，那能源要从哪里来？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啦，对不对？化石燃料因为中东歧视常常就会受阻，对不对？然后核能如果要重启呢，就是一个很争议性的话题。
0: 那其他的所谓的绿色能源、干净能源，比如说太阳能好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或是风力，
0: 但是我们的转换率真的也太低了。
1: 是啊，那么除了风力发

0: 能啊，或者是火力发电，这其实大家都不喜欢。
1: 嗯，
0: 那再生能源呢，其实太阳能跟风力发电感觉好像虽然发展的也很蓬勃啦，
1: 是，
0: 但是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极限在。
1: 嗯，
0: 所以海洋能就是一个大概是最后能够为台湾贡献这个干净

0: 试点了。
1: 对，
0: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国外的这个使用的案例是什么呢？
1: 目前比较多应该是在欧洲，那像美国好像也有两三个那个计划在进行，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按机室，这个应该是这几年大家比较常常会看到的一些新闻啊。那当然海里头的这个技术应该可能有些人也已经看过了，他们现在都是以比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在执行这些事情。
2: 其实就

0: 会比风力跟太阳能更便宜吗？
1: 其实如果能够比较大量的去运用的时候，它的成本应该可以跟太阳能差不多。
0: 哦，
1: 对，
0: 其实那就不算太贵了，如果它到一定的经济规模的时候。
1: 对，当然你还要从经济上面去考量，其实不是只有、嗯。

0: 投资越多回收会越大。
1: 对对对，所以从技术上面来看可能会更适合台湾的厂商去做发展、
2: 哦
1: 因为我们过去电子业制造业都是这种 大量去复制的这个概念，
2: 是，
1: 所以它反而是更容易去复制的。
2: 哇，这好消息，表示我们厂商在发展两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波浪能的一个发电厂出现哦，发电这个设备在我们的海边出现哦。哎，可是我们也知道前期作业有很多哦，要非常多的工作。你这样的预估是已经有一个计划了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可以预期一下哦，一两年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1: 哎，对，我们现在其实大概有几个地方正在跟在地的政府啊、还有在地民众

0: 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1: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小

0: 所以它是自然产生的一个东西，不是像怎么说呢，重金属它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
1: 或者有人是去把一些不好的物质加起来炼成一种毒油，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它跟以前这些事件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对，因为我先生本身是那个职业医学的医生，所以我昨天来之前我有咨询一下他，
1: 是是，
0: 我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他说他的硕士论文，因为他念食安所、他就有，他念台大食安所，所以他硕士论文就有知道这个东西了。他的英文叫 BAP 嘛，对，苯边皮。他就说这东西，他也是讲了一样的话，他说这个就是

0: 东西的话，对，大家是不是应该反而要想健康饮食嘞？
1: 所以这个有时候因祸得福。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从这个事件中就更加要小心，我们少吃烧烤类的东西。
0: 对，
1: 而且你会对于说产生苯偏啤的各种方式，你就会更清楚一点。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啊，它像是这个我们其实很难避免的哦，就是它属于加工污染物的一种啊，像食品这样子的，还有就是烧烤啊、烟熏啊、油炸啦、炭烤的食品，还有汽机车的废气、工业的燃烧、高温制程，比如说你要做这个钢铁的制造等等。

像有研究去做，就是把鸡肉去用蒸的，用直火烤的，然后还有就是加热到它表面变色等等的、嗯、当然就是最后这个它的本皮含量会最高啊，如果是用清蒸的话、嗯、其实是很低的。对，所以这个又回到，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又回到我们一直在推广

0: 那叫什么邦提圈吗？把它塑起来这样。我每次看到那个，我以前其实还不懂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习以为常。可是后来懂了之后，就看到那个觉得怪怪的，就是对。所以，
1: 但因为成本考量，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帮你弄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当然
0: ，那个绝对是成本考量。
1: 而且还有那个烧饼油条也是啊，热热烫烫就放，他已经习惯性都是这样子了。
0: 是，然后你说那种纸盒的那种便当好了，它里头也有一层塑胶淋膜啊。你如果是纯纸的，它那个

0: 经过一些抗耐热等等的检验。对，那但是你如果真的担心的话，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你自己带你的
1: 自备餐具，
0: 对，你就自己带你的便当盒去，请他帮你装。
1: 嗯，
0: 对。然后像我自己的话，我去外面买那些就是他装在纸盒里的，其实也都我先生教的，因为他自己念这个，他比较在意。
1: 嗯嗯嗯、
0: 我其实属于神经很大条的那种人，嗯嗯嗯、我都觉得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人命是天在决定，就是
1: 而且你知道吗，我甚至都觉得你刚刚就讲我们都习以为常这些事情，
0: 对，
1: 然后这风头一过了，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他又忘记了，然后忘记了之后他又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没有立即的产生什么问题。
0: 对， 對， 對， 對， 我

0: 也会有本田皮嘛，对，所以我
1: 觉得做在寿司里面它加了这个油脂是不是
0: 就是你
1: 加了它用的这个产品
0: 超商吗？
1: 对，
0: 超商的话也许是这样吧，就是对，就是你要怎么去避它呢，就太难了，就你不知道哪个产品会有嘛，对，所以因为我有些营养师朋友他们是在做那个学校营养午餐的团膳啊，最近就风波，然后就是群组每天大家都在问啊，就在那边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用到这个油什么什么的，所以老实说就是大家头也是很痛啊，因为你真的要怎么去防啊，好难防哦。

0: 多的迷思，或者会是去迷信哪一种油比较好。那但是事实上呢，这些油都各有优缺点。
1: 对、
0: 哦、那我们拿来烹调的哪一种比较好呢？那拿来直接淋的是哪一种比较好呢？
1: 是是是，
0: 或者哪一些油我们尽量要避免呢？这些都是一门学问啊。比如说大家比较赞美的、赞赏的，就是像是这个橄榄油。哦、
1: 对，
0: 那
1: 对，
0: 当然它有些也是可以耐高温，但是一般来说它就直接撒在这个食材上面，这都很好的油。
1: 是，
0: 或者是芝麻油、哦、
1: 对，
0: 这比较耐高温。还有这一次出问题的油是大豆沙拉油嘛？
1: 对，
0: 那这个大豆沙拉油它是怎么样提炼出来的、还

是光用发烟点来看，有的时候也不准，就是有的时候是它产生的一些油烟等等里面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其他的油很难像它这么高啦，所以就是可以去用一些落里油，如果你要比较高温的烹调方式的话，我觉得落里油是不错的一个

后它会需要经过我们这个血液里头有个叫脂蛋白的东西去运送等等的。可是中间脂肪酸因为它短，它的长度短，分子量小，所以它不需要经过这个运送，它就可以直接就是吸收这样，所以会认为说它是一个好东西啊，它不用去，因为你不经过那个血液里的脂蛋白运送的话，等于你就是降低这个血管堵塞等等的风险嘛，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啦。对，可是其实这个椰子油它里头的所谓中链脂肪酸呢、啊，就是中链脂肪酸它的碳链长度的上限是12个碳，如果13个以上的话就叫长链脂肪酸了。嗯。

0: 热量不能超过就是总热量的 7% 以上，就是要压低它的比例，不可能是零嘛，但照你控制 10% 以宽松一点 10% 以下。红肉，因为红肉它也是主要的饱和脂肪来源，
1: 嗯，
0: 对。那可是我觉得你吃再多红肉都比你一汤匙的椰子油

0: 我们不是厂商上游的人，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东西有问题，哪个没有。嗯，就我觉得再好的牌子都有可能碰到它有问题
1: 的
0: 情况。
1: 对
0: 对对，然后虽然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明啦，但是前几天好像有小道消息说，好像问题出在上游的黄豆这个

0: 就看一看，然后看到那个酸菜鱼
1: 哦，也很有名的，很好吃的，
0: 很好吃，但是也好油哦。我吃完就觉得哦，就是好醉，
1: 还好吧。昨天虽然是油的一天，但因为平常你很少油，
0: 所以啊，对，我平常是真的很少油，
1: 对。
0: 但是我昨天刚好连续两餐吃这么油，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罕见。
1: 像酸菜鱼哦，这种当然我们知道。

0: 你怎么会认为
1: 会
0: 对啊，那你怎么会认为紫米饭不会，因为它也是糯米啊，所以我基本上个案他们吃这种的血糖都长得很难看。我不是要讲健康便当不好，我自己也会吃啦。嗯，对。可是你可能就是比如说饭要砍半，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的话，然后油脂其实是可以缓冲血糖的东西。哦，健康便当另外一个升糖的原因是它太少油了，然后它又用紫米饭，所以其实它没有缓冲的东西，油可以延缓胃的排空，那胃的排空变慢之后，你的东西吸收的慢，所以你血糖不会冲的那么快。
1: 哦，那这个理论是给糖尿病患者一个很好的，
0: 对，所以也不用做到完全无油，就是对，还是要有一点油，因为我自己之前也装过这个连续血

0: 脂了，所以你又把饭全部吃掉的话，通常血糖会不太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便当我还是会吃，可是我一定会点饭砍半的，甚至
1: 也是可以加一点麻油，加一点少少的油去拌拌，它口感也好，你又有油脂，其实都是看你自己怎么样一个巧思的运用嘛。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营养师设计出来的一些菜单哦，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你虽然是针对可能某些疾病你有一些考量啦，
0: 对，
1: 一些数据的考量或食物的营养。

0: 你选这个餐厅不好吃，
1: 真的不是、欸、
0: 可能大家就反而意兴阑珊，
1: 真的、嗯、我以前去日本玩，我很常去日本自助旅行嘛、嗯、然后我在排行程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把餐厅考虑好哦，我从来不会，我都是排点，就是住宿在哪，然后要去哪几个点玩，然后餐厅从来没有排过，在很重要的地方。对，这真的是价值观的不一样。
0: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其实就价值观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哦、真的要适度，很多人当然他就说哦，这个地方是哪个有名，比如

0: 生能源，
1: 是，
0: 对，那国家也曾经在大概一二十年前也有一阵子有一些政策，
1: 嗯，
0: 要去发展海洋能的技术，
1: 嗯，对，波浪能的这个
2: 专利是哪一个国家？
1: 好好奇哦。
2: 对啊，
0: 对，他是欧洲那边的发明人，
2: 欧洲发明人，
0: 对对对，
2: 他先发现了。
1: 理事长有特别的，好像一些技术问题没办法克服是吗？
0: 对，其实这是因为跟我们人类我们在陆地上面生活有关，所以大多数的人、嗯哦

0: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冲浪很适合的地方，有些地方并不适合。全台湾应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协会才成立没有几年嘛，哦，
1: 对。
0: 那大家发现，哎，有志同道合人，大家集合起来力量才会大。
1: 对。
0: 那你们有开始的步骤吗？因为现在看大家都看到风力，看到太阳能，那海洋能的开始。

0: 每年呢，其实都花非常非常多钱去放那个
1: 消波块，
0: 对，然后就会盖了很多的这个人工海堤嘛，
1: 对，
0: 啊，就省成电能来利用，
1: 嗯，
0: 对，
2: 有一个画面
1: 就是所有的消波块都变成收集能量的
3: 对
1: 机组，
3: 对，对。不过刚刚里长讲到的，现在有机组是在海底，有机组是在岸边，
0: 对，
3: 这样看起来的话，应该在岸边设机组可能是比较可行的，对不对？
0: 以现阶段来讲哈，其实我们也在推动一个概念呐哈，就是我们先从特别是台湾啊，我们先从岸边开始发。

0: 去做这个设置。
1: 嗯，
0: 对，那台湾现在为什么没有这样子落地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技术都不是那么的熟悉。
1: 嗯，
0: 啊，那再加上法规上面可能有很多的也不能说限制啦，它有很多的规定啊，不同的法律规定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推动上面会比较缓慢一些。
1: 是，理事长刚提到了国外已经有在测试的厂商了，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些试点了。

0: 公设施啊，像海堤啊这些地方去做共治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放消波块，
2: 人家
0: 这些海堤就是它的波浪能量太大了，所以才会去盖海堤
2: 嘛。
0: 对对对，那所以可以比较优先去发展的可能是这些地方。
2: 是。

0: 在发展。
1: 让我有点讶异的是沉到海里头去，
2: 我觉得两个方案都不错，一个就像那个收伞一样把它收起来，
1: 对呀，
2: 对呀，就把它沉到海里面，
0: 真的浪大到一定的程度还是要避开啦、当然我们在设计上也可以透过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强壮，可以去抵抗台风的威力、可是这个就
1: 毕竟人力不一定，
0: 对，就经济层面来讲其实这个是不合。
2: 不过理事长，我用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绿色能源稍微贵一点、
0: 对，
2: 不管是风力发电、这个也是比较贵一点，虽然风源源不绝不用成本，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冬天比较强劲，可是冬天可能用电比较，
1: 冬天是用电弱的时候。
0: 可是波浪不是嘛，波浪就像刚刚理事长说的，它24小时，然后它源源不绝，只是说有大有小，浪有大有小，所以听起来确实是蛮适合的。不过我们知道风力发电风机大部分都是欧洲厂商过来的。

愿。有人说民众党只是一时的政治现象，也有人说台湾不可能有蓝绿以外的选择，甚至有人说柯文哲不选了，台湾民众党就会自然消失。但是七年过去了，民众党还在且持续成长。柯文哲强调，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

特定区，桃园石门水库至新竹联通管则可增加新竹每日300万吨备援水源，预计2028年完工。台中至云林区域水源调度管线改善，则可增加台中彰化每日20万吨、彰化云林每日12万吨调度水量，规划在2029年完成。

通知数家银行，美方可能介入日元汇市，并要求这些银行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身感，然后理解到说，哎，银行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去保障财务安全啊，或者是正规合法的管道，那未来大家就是更有意识的可以去使用。
1: 义工 City 也分享第一次走入银行前的紧张心情，他说一大早就先开始将要存入银行的钱拿出来，一直不断的数钞，就怕钱不够。到了银行后非常开心，银行人员服务态度都很好，且给予相当多的协助，很开心能够开始将钱存放在

0: 早安，我是李寿淳，《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导演，谢谢您。
1: 是，哇，这个我进戏院看过这部片子，当选了这么久的时间。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他身边帮助了好多身心障碍者，有这么多的一些个案。

0: 是法国神父去法国，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还好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1: 所以我们回到这部片子来，为一切人成为一切，这一句话源自于什么地方？那么来看这个纪录片的观众们，他们可能会

0: 要创业的时候，如果他要选择创业的时候，他有基本的创业基金。在这个情况之下，不管他们的父母有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有一些父母可能连照顾自己能力都没有的话，这个孩子你看他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几乎是一个政治理念，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让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一个自由，选择他自己的生命，然后他是一个独立而不会受到一些环境当中的压迫跟伤害。
1: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来介绍这部纪录片啊，《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我们

0: 觉得，哎呀，这个最后要剪接的时候，明明我拍的这个袋子这么的多，我却剪不进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有没有哪些情节是您觉得遗憾，没有在电影里面出现，或者说，哎，哪个部分您特别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有哪一个部分？我觉得，我总共拍了500个小时，好，然后我全部都是用电影级的方式去拍摄，然后我们的摄影师

0: 它留存下来。
1: 哇，
0: 因为我们当年在戒瘾当中请说国语政策、
1: 嗯、
0: 请说国语政策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讲更明白，就是说其实是禁止说母语。好，那神父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说

他们那时候国语政策哈，9年国民教育，所以部落的孩子都去国小念书。他们回到家里，第一个，因为我们当年也非常歧视原住民嘛，所以小孩子回来，他们很骄傲，他们只说国语，因为学校教授只能说国语。可是神父，我们部落很多孩子，他们现在已经是耆老了，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常常被神父修女处罚，因为神父修女会告诉他们说。

他们做的事情这么的多。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来介绍这一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导演李秀纯来接受志平的专访。我分享一下我看这部纪录片其实有很大的感动的地方啊。除了他们陪伴身心

然后呢，让他们这些将来长成之后要离乡背井的原住民的年轻孩子，让他们可以有这个追寻的脉络，到这个大都市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宣教的神父，去关注这些来，常常跟他联络，鼓励他。你看这个让我听到，我当时鸡皮疙瘩是起来的。还有呢，就是我因为

是在严重出血，血一直喷出来，或者是甚至是到断肢的时候，确实就可以用止血带来做止血。止血带也没有这么的复杂，它但是就是不要把它想成说就是小伤口我就要用止血带，不是，大部分的伤口其实用加压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谁带药，谁照顾小孩，谁照顾长辈，哪里集合，这些东西都是家人之间你们可以先讲好的。那当然如果能够在进展到社区的时候，灾难的时候的第一层的医疗系统，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大家可以在进展往下的话，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知道说，哎，像这个社区里面可能谁有慢性病，谁需要一些药物，谁比较行动不便，那或者是谁会急救，这些东西还是谁有交通工具，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助和基本观念的。如果说越多人有这样的观念的

0: 我们今天有广播节目的录制，你也写了书，好，跟另外一位作者一起写了《急难救命第一线》，所以这本书你会期待谁来阅读呢？大家一起来读。
1: 我当然很希望不是医疗背景的人愿意读这一本书，因为就是他们可以更知道说一些

0: 提到一些，就是那些那个 step by step 很多步骤，你要在脑海当中实际练一遍，或者是说你去参加课程，有许许多多的让我们能够去，它不是只有纸上谈兵。透过阅读，而且是反复的阅读，成为一本家中必备的手册的时候，诶，自己一个人跟家人一起，跟朋友一起到脑，这不是一个贩卖恐惧时刻，而是引领大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真的要借此提高存活下来，自救也能救人的机会，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哦。非常谢谢白医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以及写成的重要好书。谢谢白医师，
1: 谢谢。
0: 您正在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史推参与互动哦。拜拜。